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江阴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江阴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我今天特别请到一位这个大来宾啊，这个我们小资本大创业，大家听这个名字啊，都是这个小资本的创业者，对不对？那过去呢，很多都是真的都小资嘛，对不对？可是大部分还是在路上。那现在呢，我今天请到这一位哈，是环球瑞士的苏玉明啊，是苏董事长、苏总经理啊，创办人。那他呢，是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真的是由小变大，现在从创柜板准备要新柜，要准备上市了。我们热烈的欢迎苏玉明大哥，苏大哥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啊，这个匡宇，这很荣幸哈、哦，能够再次在七八年后又再度跟你认识哈、哦
1: 嗯。是。
2: 那匡宇刚这跟我这很好的起了一个头哈、啊
1: 嗯。
2: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大家认识有七八年，应该说第一次见到啊，那时候就有这个跟这个匡宇老师啊，那我是台下的学员哈、啊，那匡宇是老师哈、啊。那时候我们还是新创、啊
1: 嗯、
2: 那既然隔了七八年了，那这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是新创，好像也会觉得有点这个啊，这个这个脸是不是要泛起红晕这样子啊？但是说老创好像又这样子又觉得怪怪的，
1: 嗯、
2: 所以我现在知道一个名字叫熟创哈、啊。
1: 熟创，对。
2: 这个熟创的话，那我想就是说，其实我在看今天的主题啊，哈，那小资本大创业哈、
1: 嗯
2: 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哈、啊。
1: 是。
2: 那我首先我先讲一下哈、啊，我其实这个过去念的学校离嘉义呢哈非常近，
1: 嗯，
2: 啊那这个教会的话是我以前学生时代，
1: 是是
2: 啊，因为那时候我就住在和平东路二段76巷，
1: 是是，
2: 还有96巷、108巷，
1: 对
2: 啊，对这边特别的怀念，这边其实景色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哈、
1: 嗯。
2: 那我整个感觉就是说啊，原来就这个林良堂哈、啊、上面的话就是嘉音电台，嗯、
1: 对，就嘉音电台。
2: 那终于就过了几十年之后啊，嗯、有机会能够踏进来这样子哈、
1: 嗯
2: 啊。那我先讲一下我本身的话跟这边地缘关系，就是说其实我是蛮跨领域的哈、啊
1: 嗯，
2: 我本身这个是从辅大生物系再到台大商研所哈、
1: 嗯
2: 啊，那后来就是说再到PhD 的时候才开始念博士，
1: 嗯，
2: 但是那时候博士的话是叫做我们老师给我的一个题目叫做资料探勘，
1: 是、哦、
2: data mining，
1: 嗯，
2: 啊、哦，但是给我的又是一个我最没有兴趣，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那怎么办？老师都已经走了，又不能绕跑，对不对？他是那个 test mining。
1: 对，
2: 那我相信现在 AI 很红嘛，资料科学，还有就是说这种资料探勘 ，test mining 的话就是文字资料探勘。
1: 嗯，
2: 那时候我的解读是啊，这个就是图管系，
1: 嗯
2: 啊，那或者是说这个是中文系。
1: 嗯、
2: 我天哪，我这个念博士班怎么会去念文字性的东西呢？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想就是说哈、啊，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从当下眼前来看。
1: 对
2: 啊，那其实我们就想到说哦、啊，原来一二十年后啊，这就是所谓的现在的 LLM。
1: 对，
2: 大语言模型
1: 是您当时在做这个主修的时候、哎、其实完全想不到之后它会变成我们这个 AI 最基础的东西，对不对？
2: 呀、exactly
1: 完全想不到、
2: 哦、这个 actually 就的确那时候我是想到说那我怎么毕业、
1: 嗯、
2: 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沉淀下来
1: 是、
2: 哎、但是我那时候沉淀的方法就查一下就是说哎，那这个文字资料探勘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呢？后来我去查就是说哦，这个叫做像比如说 informatics、
1: 嗯
2: 哦、就是说资讯计量学啊、或者说 bibliography、哦、这一种就是根据这些书目来研究的这个学问、嗯、那总之呢它就是研究文字、
1: 嗯、
2: 然后但是用电脑科学的方法
1: 对、
2: 啊、这样来做一些 study。 那但最激励我就是说我看到说哦，原来 Google 的两位大神创办人他们就是、嗯Major 就是这个的，
1: 是
2: 那这时候就激发了我的这个再继续四五年的这个斗志，
1: 是是。
2: 那后来终究、哦、有幸可以毕业这样子、哦
1: 嗯、
2: 那我稍微一下再回溯一下，就是说哈、一开始的话，我当然先讲一下我跟这边的地缘关系哈、哦
1: 嗯。
2: 那我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博士班毕业之后呢，有在政大资科系，
1: 嗯。
2: 啊，教这个演算法，教的就是类神经。
1: 嗯，
2: 那类神经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在我还在念博，民国九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只有机器学习，就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1: 是
2: 啊，那并没有所谓的 deep learning
1: 是。
2: 那 deep learning 这样的学科有没有？其实有，只要把 machine learning 再把它加上这个类神经 NN 之后，就是现在所谓的 deep learning
1: 是
2: OK 啊。那所以我在那边大概教了差不多一年左右，那晚上当然就在进修一下这个法律的一个硕士学位的学程哈、啊，在职班。那后来的话我就来开创这家公司，
1: 是
2: 那这家公司的话或许有些有听过，
1: 对，
2: 叫做环球瑞士，
1: 嗯
2: 啊，英文名字叫做 UBESTREAM、
1: 嗯、
2: 但是很多人都问我说这个名字要怎么念、
1: 嗯、
2: 啊，在 Uber 很流行的时候很多人是念成 UberStream， 我说都可以啦， UBESTREAM 或者是说台湾味的、啊、UBSTREAM、啊、都可以、啊、那我本身是这个创办人、啊嗯、那我也是现在目前的执行长、哦、那兼董事长、哦、那毕竟书苏东坡的书，教育的育，人民的民、哦
1: 嗯、
2: 那我想匡宇或者其他大家熟的朋友都可以叫我 Steven、哦、
1: 是。
2: 那所以其实我比较特别的是我跟一般的产业现在目前在做 AI 的是比较不一样，我是从学校的理论、
1: 嗯
2: 哦、再出发到 AI 的这种产业落地，
1: 是是、
2: 哦、所以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说像我礼拜五下午的时候我特别从这个东京嘛，东京连续三天是东京的台湾形象展、
1: 嗯、
2: 是冒协办的，
1: 是
2: 那最后一天下午的时候我特别到 Acer、啊、因为跟 Acer 的一些子公司有开会、啊、那也跟他们做一个分享，那所以我也提到就是说以这个 Acer 来讲的话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偏硬的
1: 對
2: 或偏解决方案的公司，
1: 嗯嗯，
2: 那我们是一个在做 AI 演算法跟模型的公司，
1: 嗯，
2: 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把 AI 分成发展的四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数据 AI，
1: 对，
2: 第二个阶段的话是这个视觉影像的 AI， 第三阶段的话是语音 AI、
1: 嗯、
2: 第四阶段的话是语义 AI， 那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是从语义 AI 再发展到语音 AI、
1: 嗯、是是是，对
2: 呀，
1: 对，您一开始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啊、嗯、您脑中想象的贵公司的主力产品就是你们现在这个产品吗？那是的话是什么、
2: 嗯、
1: 如果不是的话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进的过程。
2: OK， 我觉得匡宇这很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去回想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1: 嗯
2: 哦、我们公司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哦、
1: 对，
2: 那这答案当然是 of course not
1: 对，
2: 其实我们当然是有 PIVOT 嘛， PIVOT、嗯、那这是走转的意思，
1: 走转、嗯、
2: 其实我们在刚就是说这个我离开校园、哦、那来创业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做的是一个所谓的线上专家咨询的平台、
1: 嗯嗯、
2: 而且我们提供三种模式，从文字咨询、哦、语音咨询到视讯的咨询、
1: 嗯、
2: 而且是线上即时撮合的，让这些专家能够，还有就是说你今天想要找专家，比如说找律师啊，找医师啊，甚至就是说你想要学个瑜伽、嗯、哦，那你都可以就是说在网络上即时撮合、
1: 嗯、
2: 而且就可以在网络上完成这个服务，
1: 是是，
2: 那甚至就是说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就直接就是完成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您讲的这个有一点让我想起、嗯、您可能也认识他啊、他以前做的终点大师啊，
2: 哦，
1: 对对，他做的事情跟您有点像，也上过我们节目，对
2: 啊、OK、嗯、那你访问他想必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1: 很久以前，对对对对
2: 大概有五年以上了，
1: 有有有，
2: 他现在还好吗？
1: 对，还不错，他现在就是专门做这个、也是算创业顾问的、
2: 是是是，
1: 就把自己这个过去啊一些不是太成功的一些例子、当成是最好的教材，
2: 是，
1: 对，也
2: 做一些分享，
1: 对，做一些分享，然后因为他当时也有拿到很多一些我们政府的补助嘛，
2: 嗯，
1: 所以他等于是专门教这些新创企业怎么样可以拿到一些政府像 SBIR 这样的补助来帮助自己企业成长、
2: 这个我觉得说非常棒、哦、其实我在想、这我想匡宇就是说如果不是在一开始问我的话、接下来就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创业，
1: 对、
2: 我先回溯一下，就是说我在当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念台大商研所，
1: 对，
2: 然后那时候的话其实就是说等于说后来就一毕业之后就开始有 internet 的东西了、但是还没有电商，那后来电商出来了，然后我同学其实商研所有人就创业做得蛮成功的，大家如果说可以去想到就是说在台湾最早期第一个被外商并购的、然后就是 eBay， 而且并购了一个拍卖网跟买卖网，
1: 是是是，
2: 这是我们台大商研所的几位同学创办的，
1: 是，
2: 但是他们都退休了，
1: 对对，他们都上，
2: 我还没退休，
1: 上岸了，
2: 我对对对，我这边还在接受这个快速访问的话我们这个算是二度创业或者怎么样。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顶多是算 co-founder 而已，因为后来我选择教书这条路再继续进修博士嘛，但是其实我就在看，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为什么很多大都讲说大陆年轻人有狼性，那台湾好像比较没有狼性。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能够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的教育是自由的，思想是奔放，不会受到框架的，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受到这样的好的这种土壤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这种世界级的，
1: 对
2: 世界级的，而且能够，虽然说我们的市场市场的这个胃纳不够大，
1: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国际化，
1: 是是是，
2: 对，
1: 没错没错，对，所以您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个研究生或者你说博士班的学生，然后在想着这个未来的出路，希望能够把您的这个所学跟实际的创业能够结合，
2: 是，
1: 对，那走到现在到底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苏玉明 Steven 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 Steven。 那这个 Steven 大哥，您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当时你作为这个研究生博士班的学生啊，等于是一毕业就创业，然后您本来的这个想法跟后来的这个产品啊有什么样很大的不同？
1: 嗯，好，我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台大商研所的时候三剑客嘛，那我是其中一件，那时候三剑客就是玩在一起的，就是白天没去上课，晚上聚在一起喝酒吃快炒。那另外两位的话都是现在目前在台面上的这个算是电商界，他们已经被称为大佬了，
0: 就大佬了、
1: 对对、一位姓何，或者大家可能 会想到是谁这样子、另外一位姓林、那他是做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种报价的哈，这DRAM报价大家可以查一下。那其实我只是说拿钱这样子啦，那有加入，那后来就是觉得说这个并没有想说就是变成一个很核心的，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说这种创业的这种美妙可以让自己的想法好，当然就生活上比较自由，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当初那时候我家人是反对的，就是通常
0: 就是希望你大学教书吧，是不是？
1: 对对，或者是就乖乖去上班吧，就找一个大公司。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就是说我母亲啊，她就说一句话，我爸爸也这样说，先立给他拍 C。那但是我就觉得说先立给他拍 C， 那我大学研究所的同窗旁边就两个，就在我旁边我就看到了，而且是好朋友，那这个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之后我未来有一个好的题目的话，那我会不排除就是说能够创业。那后来也是因为就是说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我们是因为少子化，我在中间商研所毕业的那一段时间，那有一段时间我彷徨，就是那到底要干嘛呢？因为其实家人很多都是医生，我们算医生世家，所以我去念生物系嘛，那我就想说那这样子好了，就是说至少老师自由的，那我们就先来教书，那就教电子商务网络行销。那后来就觉得说学校也是希望说我们硕士级讲师多进修念博士。那等到博士念完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有想法，如果说少子化是一个必然的曲线趋势，那我一定要念个一技之长的，因为苦就是苦那五年嘛。万一如果说我想离开校园的时候我有机会离开校园，然后想要去做可能凭我自己的技术来赚钱。
0: 对，
1: 所以后来就是说在政大毕业之后在政大就是待过一年之后那我就真的走向创业之路。那这个创业之路的时候，其实坦白说也还一路这样子，绝对不是说平步青云。像匡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说一定是上上下下，
0: 是是，而且还会变，那个主要项目会变。像我自己创业项目跟我后来也是完全不一样对
1: 这样子
0: 对。您刚刚提到说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做像这样线上媒合专家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后来是就营收不行，所以你赶快转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这个被问一个问题那时候其实 Google 已经出来了，我们在做的时候 Google 还没出来Facebook 还没出来这个宽宇应该记得那时候他们开始已经有这种 streaming 的这种影音串流那但是没有我们做的好。但是我们经常被问说你们跟 Google 有什么不同你们跟这个 Facebook 有什么不同？那问刚开始问的时候我们耐着性回答，问久了那我们就觉得说哇，老师回答同样的问题，可是某方面来讲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之后要一直回答这样问题，可是另外一方面意义是表示就是说大厂已经进来了，
0: 对，
1: 大厂大资本已经进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色？
0: 对，
1: 总之我们会面临竞争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要来做个 Pivot 但是其实在这个 Pivot 的时候也有过程，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进了柜买中心的创柜板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股票代号，
0: 是，
1: 所以我们跟一般的 Pivot 是不一样，我们的 Pivot 是要跟主管机关来报告，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转换项目？
0: 是，对啊。那时候转换项目的时候，就是转到您现在的这个方向了吗？还是？
1: 是没有错，还好只转一次而已，
0: 还好转一次。对
1: 呀，我这边聊一下，就是说其实主管机关那时候有跟我问说，那你们那时候台北市政府推荐， 哦，那经过我们这边审议通过，
0: 是，
1: 那你进来，哦，那也拿到股票代号了，可是你们，改变营业项目，哦，
0: 对，
1: 那你要告诉我就是说你们原因是什么，
0: 是，而且，哦，你想要创柜，对，然后新柜，嗯，它都要看你的这个不管是资本还有实际的营收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时候要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产品能够把营收做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呢，
1: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就在看一件事情，哦，为什么疲惫，其实事实上面临到的问题，我们那时候同时做了 TW 版 CM 版跟 EM 版，
0: 嗯，
1: 实际上做的蛮广蛮大的，我们招收线上老师啊，台湾就短短一个礼拜招了五六百个，大陆招了几千个，嗯，可是我们都知道大陆那边的创业是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ICP 证 ICP 备这样的管制的，
0: 嗯，
1: 哦，就是说你要拿到证照，
0: 嗯，
1: 不然你没有办法在那边落地，没办法在那边落地的话，就算我们用最好的频宽同城，比如上海北京这种他们这么多的 ISP，
0: 嗯，
1: 就会发生就是说有人说我已经进聊天室了，
0: 嗯，
1: 有些人讲说我怎么卡顿进不去，
0: 对，
1: 后来我觉得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是不行的，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哦，那我就跟柜买中心报告，哦，嗯，我们就说，哦，我们说法是这样子，我们过去做的是真人智慧，
0: 嗯
1: 啊，那我们现在做的是人工智慧，
0: 人工智慧，
1: 对，哦，而且我们也不会就是说未来没有真人智慧，我们就是人工智慧跟真人智慧，
0: 嗯，
1: 本身做一个协作，
0: 对
1: 啊，collaborate，
0: 没错，
1: 做个 hybrid，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讲的目前 AI 如何跟人类
0: 协作，
1: 互相协作，
0: 嗯，没错。
1: 那柜本中心最后接受我的说法，那我也同时跟他讲说，因为 AI 也是我博士班啊本身的专长，
0: 嗯，是
1: OK， 那所以就顺利的就是说改变，就是说 PIBER，哦，
0: 嗯，
1: 那这边也是同时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哦，最主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在，创柜板，或者是说新柜，或者上柜，你只要有主管机关的话，
0: 嗯，
1: 相对来讲自由度就不是那么高了，
0: 是，
1: 因为主管机关会对你做这个 governance，
0: 嗯，
1: 那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监理的成本，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嗯，就早一点听到您这样说他就可以理解，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人家创业成功的可能上市柜，
1: 嗯，
0: 你就看到人家风光的样子，
1: 嗯，
0: 可你没有看到人家前面那一段，或者你说会被监管这一段，嗯，就是很麻烦，你就不能够做自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嗯，
0: 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那另外一个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就是跨界节目我觉得很棒，就是刚刚提到终点大师，
0: 嗯，
1: 那我是觉得说可能媒体里面，啊，讲了很多这一种，哦，成功的故事，
0: 嗯
1: 哦，那我们大家都会比较注意到成功，所以像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我说绝对不是一直线往上的，
0: 嗯，
1: 一定是上上下下，
0: 是，
1: 哦，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我倒觉得说有时候多听听一些过去有创业过，
0: 嗯，
1: 但是现在不见得在创业的路程中，
0: 是，
1: 去听听看他们经验分享，
0: 嗯，
1: 也不错，或许可以多避开一些坑，
0: 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节目啊这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1: 嗯，
0: 因为真的就是各个创业不同阶段不同的业种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嘛，
1: 嗯，是，
0: 那你后来主管机关也同意了你可以做你现在想要做这个产品，嗯，那怎么把这个比如原型做出来要花了多少时间需要烧多少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好，那这边很特别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啊在ChatGPT 出现之前，
0: 嗯，
1: 我们已经有花了好几年时间在做了，其实我一般来讲我把所谓的 AI 分成，三个 level，
0: 嗯，
1: 那我们后来把它叫 full stack on cloud on edge 跟 on chip，
0: 是，
1: 所以我们有 cloud AI edge AI 跟 chip 的 AI，
0: 嗯，
1: 那比如说 edge AI 的话 cloud AI 当然我们就走订阅制， edge AI 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离线不联网，
0: 嗯，
1: 那如果说 chip AI 的话我们可以做到非常小，那
0: 给它
1: 牵到晶片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其实完全跟 GPT 的流行没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在做，
0: 嗯，
1: 那相对来讲在那个时候其实知道 AI，跟大家现在朗朗上口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说我们是一家在做 AI 的演算法，
0: 嗯，
1: 跟模型，跟引擎的一个设计以及训练，
0: 嗯，
1: 还有推论的公司，
0: 是，
1: 那时候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是没办法
0: 很难理解，
1: 对，
0: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要理解到要看到一个东西
1: 呀，
0: 对，像我觉得，我记得 internet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人不理解，嗯，怎么会有一个在网上的东西，这是什么，
1: 嗯，
0: 那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有点突破了大家原本的想象，
1: 是，
0: 嗯，
1: 是，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跟一般的所谓的用 API 串接到美国或者中国这样，他们可能是变成说我用 API 的方式这样去接取他们的这一种引擎的解析服务，
0: 嗯，是，
1: 但是我们自己讲说我们是所谓的主权 AI，
0: 嗯，
1: 所以主权 AI 就是说我们自己是拥有 哦、模型跟引擎的。那因为我有一个云端的模型，应该是好几个云端模型引擎、哦嗯、那我也可以把它做轻量化之后，
0: 是
1: 把它成功的放到地端、
0: 嗯哎、
1: 那这个地端的话其实就是 NVIDIA 今年推出的，
0: 是
1: 不管是 DGX 或是 RTX、
0: 嗯、
1: 在今年 CES 的时候推出全球第一个几十种语言完全不用联网就在一个盒子里，
0: 是是、
1: 哎、
0: 对，大家想到这个不联网你会想说哎，那这样子那个功能会不会受限啊什么、嗯、那同时大家也要想到其实联网、嗯就有更多的一些资安的问题，国安的问题，
1: 是
0: 对。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那这个环球瑞士啊，大家想要刚刚听了前面，你想要去找到这间公司的话，大家记得环球就是那个环球嘛，然后瑞的话呢是这个人很睿智很聪明那个睿智，然后瑞，然后士是势力的士，环球瑞士。好，那苏董事长创办人跟我们讲一下，大家如果有人现在才进来，他想知道环球瑞士到底在做什么， 跟我们简单讲一下。
2: 好，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讲说环球瑞士在做什么的话，我们简单讲，我们就是用 AI 的科技来协助人与机器的沟通，另外一个就协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 是
2: 所谓的人机界面或者是人机人界面，
1: 是。
2: 但是讲到 interface 的话，好像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有点 low， 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耳朵是界面，这个嘴巴是界面，但是我们有视神经，有听神经，
1: 对，
2: 也有这一种舌咽的神经，都直接直达脑部，
1: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在做所谓的语音脑加语义脑，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在讲四阶段，从数据、视觉、语音跟语义，越往后面的话其实技术障碍越高，那我们就是很特别的，
1: 对，
2: 我们是反过来，当大家在做数据的时候我就在做语义，当大家在做视觉的时候，红海一片的时候，我开始做语音，因为我觉得说语音会是一个更好的人际界面，
1: 是。
2: 就像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不能拿起来，有 Live Chat， 那我就再继续开，我在那边打字，最好就是说，我这个
1: 用讲的，
2: 用讲的，然后抬头显示

0: 机器，这就是我理想。而且我那时候理想就是说，我们要机器听得懂人话，而不是让人学机器讲话。所以我们公司有几个好几个这个 slogan，
1: 是是、
0: 啊、那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顺口，大陆讲顺口溜，
1: 是是，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0: 呀。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语义 semantic 这一块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倒着做、其实也没有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老师给我那个题目就是一个所谓研究文字的电脑科学的题目、那我再把它加上语言之后，我们形成一个所谓的技术的障碍、技术的门槛，这是所谓的技术护城河、那、其实大家常会想到这样的概念，要么你的 BD 很厉害，
1: 对、
0: 就那也可能是一个商业行销的护城河，
1: 是
0: 就是说你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人脉链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哦，我们建立一个技术的一个高墙，它的高墙不是说完全没办法突破，而是说可能你继续保持领先，人家要跟进的话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的特别是我们把语义跟语音结合在一起，把它叫做自然语音，
1: 是
0: 而不是像对岸大陆他们做的，其实他们早期就有在做语音晶片的，但是大家也看过夜市有在卖，哎，开灯关灯，但是有时候啊，其实大概两次大概会中一次吧。那我所以我们不走这种路线、我们怎么样，而且并不一定要每个字都对，你只要意思对，所谓的 intense body 而不是 keywords body，
1: 是是，
0: 那这就是建立我们的特色，
1: 是是是、您其实刚才在前面两段也、有提到，就是说有时候像您这个在创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大厂进来怎么办。您现在做这个东西啊，有没有一直就是被大厂逼着，就他们也想跳进来，然后造成你的这个算是困扰，你就觉得说，我必须要再转怎么样，或者我要更加的跑在更前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 perfect、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赛道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台湾的 AI 一定是在新创，那也不只是 AI， 所有新的技术一定是 startup 跑先的、但是大厂的话它是磨定而后动，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它决定要动的话，就是得大举的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资源
1: 没错，
0: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它比拟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就发现了、在 AI 这一块蛮特别的，就是其实我们公司的话其实人不多，大概就差不多20个左右、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个人可以抵10个人甚至抵100个人、像这种人大概也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掉，
1: 是是，
0: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他们都从大厂来的、那为什么可以待在我们公司而且都待很久，所以这就涉及到可能说，因为我本身也是念这一行、我能够跟他们做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沟通、另外一个的话，因为我本身做演算法，
1: 对，
0: 所以我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演算法让你们来写code、所以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跟大厂的比较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也很特别的，现在目前我们跟大厂基本上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协作的关系，
1: 是。
0: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当然也会选择合作的对象，像台湾现在的四大电脑厂里面有两大电脑厂已经跟我们正式合作了、就做所谓的AI 软硬整合、那这个是来自于工研院有一些就是前辈，那他们也是后来出去创业之后、像目前 大致上大家都已经退休的年纪了、那他们也是有当这个新创的 mentor，
1: 是
0: 他那时候有一些他们看懂了，那他就讲说，哎 Steven， 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说台湾的这个 AI 好，或者台湾的软体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打国际杯，
1: 是
0: 一定要能够出海、
1: 嗯、
0: 台湾的 AI 要出海最快最方便的就是跟台湾的硬体生态系，
1: 没错，
0: 跟台湾最强的护国神山
1: 是
0: 晶片生态系来做合作，一起搭着然后一起出海，
1: 是是，
0: 那这是几年前他们跟我讲的，那我也很谢谢他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大佬的建言，
1: 对，早一点提点了你，
0: 对、
1: 让你知道这个方向、
0: 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跟着这一些几个，不管是 IPC 的大厂或 PC 的大厂、那还有包括就日本啊、甚至是美国，现在也都是来跟这一些大厂这样来合作，
1: 是，
0: 那他们是一个指标，
1: 对。
0: 那通常这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策略，我稍微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以创投的角度啊，或者投资的角度，有一些并不喜欢就是说我们去上创会板，因为你会觉得说、啊，你光做那种监理的话你就分心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做政府的生意可能不是那么 OK、那我后来归纳一下应该不 是、所有政府的话他一定都会要求规格，
1: 对，
0: 那你要能够 deliver， 要验收 deliver， 但是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比较小的政府，市场不够大、 美国的这些几大的 AI 公司，
1: 是
0: 他们不就是营收来很大都来自于美国政府吗？
1: 对啊对啊，都是的、
0: 是，所以我会觉得说至少我们在台湾的话，像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四大国际机场，只要讲到你有没有看过 AI 透明翻译柜台，有看过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两个有一个没看过也有印象，
1: 对对对，
0: 那全部都是我们的环球瑞士 AI Speak In，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如果说这叫插旗的话，台湾的四个国门机场我们全部插旗了。
1: 是是，
0: 当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人问我说哎，你们现在这个服务有没有在用？我们只要讲台湾的国际机场都用
1: 我们
0: 的，他不会再问第二句。
1: 没错没错，就很好很好介绍。对，
0: 是啊。
1: 然后您刚才讲到说你们的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如果要搭着我们的硬体厂出海的话，
0: 是，
1: 那你说我们的这种车用电子啊，对不对？我们光是这个这个导航，对不对？就可以用到你们的产品，车子里头用到你们的产品，电视用到你们的产品，太多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了。
0: 像比如说我这边就举例子一下，像AI 翻译电视，
1: 对，
0: AI 翻译平板，智慧座舱，甚至连机器人的大脑或机器狗的大脑，这一些的话都是我们本身我们可以去 empower 的。
1: 对，
0: 所以我也跟一些资本方讲，就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他就说哎，你们公司好多产品哦，怎么有一家公司几十种产品？我说没有，我们就是做 AI 的演算法跟模型。那些的话都只是我们应用产业或者是我们的 partner 的产品。
1: 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够规格化而且可以量化，像比如说 AI 双向即时翻译的透明面板，那这个的话我们当然不做硬体，但是我们跟硬体上合作可以做全球性的这种推广。
1: 没错没错，
0: 这是一种概念哦。我那时候去这个矽谷哈，那有去特斯拉，那还有去另外一家是做所谓的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软体定义汽车。
1: 是，
0: 那我顺便搞清楚，软体定义汽车公司不卖汽车，他的车库里面就只有一台车，是一个老福特，他把一个几十年前的老福特改装成一个电车，然后都是电子仪表板，但是我这边也稍微提一下，在AI 普及之前的话，他们的AI 都是在云上的，然后而且就是说并没有想到说到 Edge 这边，那我那时候我跟他们请教一下他们 CMO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如果遇到这边网路网速不稳，或者是偏远郊区没有网路的时候怎么办，他并没有当时就回答，
1: 无解，他无解，他也不知道怎么解了。
0: 那另外一个我就想到说可能涉及到像比如说伊朗战争，美国曾经发射这种导弹去锁定他们的这个某个重要的军方的将领，那直接那我就问他说，如果说用这种 AI on cloud 的话，那这个骇客直接入侵到这个电动车里面的话，那怎么办？他那时候没有想到。可是我们今天就在讲，就是说你看很快的，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就是从 Cloud downgrade 到 Edge 了。
1: 对对，
0: 在 Edge 有一个好处，或许它没有像 Cloud 这么强大，
1: 是
0: 我们也不用随时跟它沟通，需要 update 的时候我们才跟与神沟通，
1: 是是是。
0: 所以在 Edge 的话，它就怎么样，它就一个独立自主。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人家讲说 AI 泡沫吗，但感觉上 Edge AI 跟以前的 PC 一样，
1: 是
0: 正要 blooming，正要开始。
1: 对对对，对没错。因为说真的，我们因为有了比如说联网了，对，它可以超级强大，
0: 是，
1: 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到那个程度啊，或者说有时候为了国安，对不对，我们不需要不需要这个，不能这样子 联网的，
0: 是，
1: 所以您的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有市场的哈。
0: 嗯，
1: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苏玉明大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的是环球瑞士的创办人苏玉明大哥。那环球瑞士这间公司呢，它的产品啊跟这间公司啊即将要新柜了，您说最快是要 年底是吧？应该年底就会
1: 聘下的话年底，
0: 对、
1: 啊、那如果一般速度的话大概是明年上半年，
0: 明年的上半年、啊、对，就让人非常期待的一间公司、嗯、那您的这个产品啊刚才也有跟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听起来哈，这我觉得非常有未来的前景。那从创业走到现在这一步、啊、跟我们聊一下您遇过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挫折困难，以及您怎么克服的。
1: 嗯哼，好，那我这边的话在延续我们刚刚讲到说从 Cloud 到 Edge 到 Chip 这一边、哦
0: 嗯、
1: 其实我本身在讲一件事情啊，我们在 ChatGPT 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 Pivot 到 AI 了。
0: 嗯，
1: 那我常常站在台上啊，就是说有点像肥皂箱啊、嗯、就是说舞台在介绍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台下是没有反应的，
0: 对，但听不懂，哎，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
1: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我不知道匡宇的想法，就是说一个创办家他是要能够忍受孤寂的。
0: 嗯，
1: 当你就是说在孤寂的时候，那你对你自己的信仰是什么？
0: 是
1: 我们对我们自己本身看到的这样趋势是不是有信心？
0: 是，
1: 但是又不能 过度偏执。
0: 嗯，
1: 啊，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在能够适度的这一种执着与毅力，不要轻易的放弃。
0: 对
1: 啊，因为不会随时有掌声的。
0: 是是
1: 啊，那我们可能要去静待啊这个 timing 的到来。
0: 对，
1: 但是静待 timing 的到来，如果说你等到 timing 来了再开始做，铁定来不及，
0: 又来不及了。
1: 比如说 GPT 突然串起来的时候、嗯、那以台湾的资源的公司不大可能能够赶得上的、
0: 嗯、没错。
1: 所以我们是还台语讲台语讲的做底下蛋、
0: 嗯
1: 哦、然后被我们等到了。那像我们上一波的这个创业的话，就是也可以说太早撤了。
0: 嗯，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几家做得还不错的影音的这种串流，不管是 VOD、
0: 嗯、对、
1: 哦、Broadcast，其实我们在民国九十几年都已经做出来，
0: 是是，
1: 而且还做到线上每秒撮合，
0: 对、
1: 哦、线上收款。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评估一下，就是说可能会面临竞争，但是也并不知道多久。
0: 对，
1: 那还是就是说不然这样，我们至少我对我自己本行的东西
0: 是、
1: 哦、我自己是可以做的，我也可以下来做。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 pivot 看看。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办法预料到说 AI
0: 对、
1: 哦、会在什么时候起来。
0: 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还包括、哦、包括就是说哎，你在跟这一些供应链、哦、还有就是说跟同仁之间，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偏向以 R&D 为核心的深科技公司，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说也开始在扩充中 BD 的部门，怎么样让 BD 跟 R&D 之间能够产生一个协作。
0: 嗯、
1: 哦、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发现我自己个人认为说一个产业蛮大的缺口。
0: 嗯，
1: AI 这个产业美国情况我不知道、哦欸台湾 AI 的产业很缺一个很棒的 AI 的顾问、
0: 嗯
1: 哦、或者是 PM、
0: 嗯、
1: 应该不是一个了，是非常多。
0: 是、
1: 哦、那他们是必须要能够理解 AI 的、嗯、但是他能够用很通俗的语言。
0: 是是，
1: 我们现在不是要讲百工百业吗？
0: 就 AI 转译者了，对不
1: 对？
0: 他能够把这个东西
1: 呀、yeah, 嗯、yeah,目前还是非常缺。
0: 是，
1: 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行业有专业，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讲、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去培训培养这些有点像 IBM 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某方面来讲我们现在是有点像是一个 AI 顾问咨询者的这种角色、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以商业模式来讲的话、
0: 嗯、
1: 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0: 嗯、
1: 因为商业模式 我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 repeatable，
0: 对，
1: 第二个是这个 scalable，
0: 是，
1: 那第三的话是 sustainable，
0: 嗯，
1: 怎么样去做一个 balance。
0: 是、
1: 哦、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可以标准化规格可以就是海内外就是说这种全球放量的，
0: 嗯，
1: 跟这种硬体公司来做一个结合，就好像我们今年在美国 CES 的时候推出全球第一台几十种语言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之下，那时候 也很巧，就是说 CES 的网络几乎都快停掉了、
0: 嗯、因为太多人了。
1: 对太多人了，
0: 塞爆了。
1: 对、嗯、所有走 AI on call 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副委员、嗯、他不能 demo， 就只有我们的继续在跑，而且速度这么快。
0: 所以像您这样去参加这个 CS 展的当下跟之后，有为您带来很多的订单跟合作的 MOU 吗？
1: 没有错，其实就是说以美国那边的话，我先来讲一点，非常多的关注。所以因为那时候其他摊位的话可能
0: 都
1: 已经是
0: 不行没搞头了，
1: 那很多就开始围观。
0: 对对，
1: 那非凡也过来了，就说大家有看过机场都已经有 AI 翻译了，即时翻译，那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说这个没有网络也是可以做即时翻译，
0: 是，
1: 那他就报道，对，非常多人关注。我们大概十组里面十组客人里面有七组都说他要看 HAI，
0: 是
1: 这今年的趋势。去年的话是都在看 AI 眼镜，就说你们这一个语音转写翻译可不可以用这眼镜，没有想到是下半年整个中国大陆爆发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说 CES 是一个很前瞻的，你可以看到趋势，到年终 Computex 的时候更要注意。但是这边就说到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推到日本推到美国，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就算是你的产品很有力，产品力很强很特殊，符合现在的趋势，一定要有限地的存在。
0: 对对，
1: 日本也是，
0: 是
1: After Service，
0: 对，
1: 在这边有没有人，
0: 所以就必须是这个当地国的大厂，对不对？就等于是投资你们了，成为你们的股东，然后在那边量产，对不对？才有可能嘛。
1: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透过像比如说跟这些大厂，他们已经做全球布局了，他们在当地国其实都是有公司，
0: 是，
1: 然后他们也有这种跨国性的这一种pre-sale， 或者是说 after service 另物流的通路，这些都是必须要准备的，
0: 是，
1: 这样人家才会有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除了在布线海内外的通路之外，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线上的这种 online， online 的话有很多的平台，这些也都是我们着重的重点。
0: 对，其实我听到这里我觉得立刻想到像比如说西门子啊 Philips 啊，应该对你们公司的产品会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太多可以应用的，就是运用到你们的服务啊。
1: 没有错，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他们会只要所有用到声音，还有语音，声音是 acoustic，
0: 对，
1: 主要是在讲 echo noise 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当你把声音处理好之后，就所谓的声音资料前处理才进到语音，这时候才讲到语音辨识的正确率，还有就是说它的回音速 latency，
0: 是，
1: 那这是一贯的。那现在目前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倒是可以指出一些趋势啦，这是今年我们 Computex 看到的，智慧座舱，应该是根据这个询问度，应该会是在这一两年间会变成一个很成熟的标配，
0: 是，
1: 那就是怎么样来做语音的互动，
0: 对，
1: 而这个国内外厂商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是，
1: 那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开始这种嵌入式的这种 AI 的晶片，那这边也是一块，那我这边也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机场的还有阿里山，
0: 对，
1: 还有像寿山，你去阿里山看日出，你先国门进来先看到环球瑞士 AS Begin，
0: 对，
1: 然后登上阿里山你也看到服务台那边也有，那去寿山那边体验生态之旅也看到，那下到高雄做城市之旅的时候做捷运也看得到，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已经是无所不在了，那在光署的风景区里面，甚至我们还提供这种所谓的 AI meeting， 让大家全部讲母语，但是你的手机会看到自己的母语，
0: 是是，
1: 那是非常方便。所以就是说大家误以为我们是一家 AI 翻译公司，那我们就特别强调说其实我们是一家在做 AI 演算法的语义跟语音的公司，包括语音声控，
0: 对，
1: 智慧建筑，智慧家庭，智慧办公室，
0: 是，
1: 还有像语音互动，语音互动的话就是有 AI 来跟你做互动，
0: 对，
1: 所以我们从 Chatbot VoiceBot 到 AbotBot， 再到就是实体的 Robot， 都是我们可能的应用的场景。
0: 对对，您现在这个讲起来我感觉了哈，就除了有很多时机之外哈，未来应该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哈。但我突然想要回头问一下，就是您在大家还不是很理解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在这个财务方面是需要自己一直烧钱，然后可能把自己赚的钱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去抵押， 有到这么惨吗？还是这是创业必经的道路？
1: 这个大概 两个创业家应该有一个大概都
0: 对对对都是这
1: 样都有这样的这种经验啊、嗯、就了了了嘛。
0: 对，尤其那个家里底不够厚的那更辛苦、啊、
1: 是、嗯、是，但是我们现在资本的也都超过一亿了、嗯哦、那应该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从零到一 的零到一的那个时期、嗯、
0: 是，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台湾我们要转到新轨迹就是要做资本化，
0: 是
1: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台湾的 AI、哦嗯、一定要上资本市场然后开始打国际杯，
0: 没错、
1: 啊、那避免就是说我们软体只能都打国内的市场、嗯、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你今天能够打到国际的市场、啊、那这样的话就是变成说你就是在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天平上来跟大家来做 compete、嗯、那这样的话我想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我本身在博班念的书也是念原文书，我写的论文也是、嗯啊、这个原文的论文跟中国大陆跟美国大家都念同样东西，但是台湾的valuation、
0: 嗯
1: 欸、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跟国际上、嗯、可能不是差一个零而已、嗯哦、好像也不是那个美金跟台币的1:30，
0: 是是是，
1: 那这个这我一直希望说能够去突破一个这么样的事情，
0: 对对、
1: 哦、那是国际化嘛，
0: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机会啦，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的、嗯、透过这个台积电啦、
1: 嗯、
0: 我们的股市、啊、这么好、嗯、应该会有蛮多的这个资金也会希望可以跟着像您这样的企业、啊、能够一起去出海、啊、让我们更多的
1: 是是、
0: 嗯更多的人呢、啊，能够以我们台湾的企业为傲、
1: 嗯、
0: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苏玉明大哥的分享，谢谢，
1: 也谢谢宽宇的采访。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今天要跟你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生态童话，它不再站在人类的视角，而是透过动物，比如说大赤鲸、黑鸢、台湾猕猴跟鹿蟹，从他们的眼光，您知道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吗？今天让我们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陈淑仪老师分享他的作品《梅奇》，陈淑仪生态童话，让我们一起在童话中学习理解生命的复杂，也看见希望。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云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是我非常敬重的台湾儿童文学作家陈素怡老师，他带他的童话，而且是生态童话。我相信这几年来大家对生态的关怀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温室效应或者我们气候变迁哦。那到底童话怎么样来表达呢？陈素怡老师，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林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素怡老师只分享的作品哦，在我们节目中有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类型哈、对，那这一次呢，带来这一本叫做《生态童话》，是童话故事，又是用生态的角度来写哦。
1: 是的，
0: 你说到这本梅奇是跟你根据你自己在写作期间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有关系。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先开始有了这些构想，然后呢再开始脑海里面准备做功课啦，写这个故事。正在写的过程当中，因为梅奇写的是当时是聚焦在台湾濒临绝种的动物身上。那我第一篇梅奇的主角就是大赤鲸，有时候也称它为座头鲸。
0: 座头鲸，
1: 对。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诶，大赤鲸座头鲸它是我们台湾濒临绝种，台湾会有这个动物吗？那其实是有的，因为他们的回游路线会经过，它有两支回游路线，那其中一支回游路线会从鄂霍次克海往南，之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岸。所以当时正在收集资料，然后正在酝酿故事的时候，就看到，哎，竟然在我们花莲的七星潭外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那个大赤鲸母子。那时候你的心里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的主角，
0: 好兴奋哦，
1: 对，我的主角已经来到现实世界。因为那个主角里面其实是一个金爷爷和金奶奶带着一只小子，
0: 是一个小家庭。
1: 对，然后其实大赤鲸真的是有家族一起行动的。然后故事里面是奶奶和爷爷带着小孙子来我们花莲的七星潭，
0: 是
1: 有一个传说这样子，希望他想要救他妈妈身体不好，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故事里面是爷爷奶奶带着小孙子，结果我正在写的时候，那现实社会里面，现实世界里面竟然就是有这个报道，就是说
0: 被召唤来了。
1: 对，那时候的心理的感受，真的是很激动。我说，我的主角们竟然在现实世界出现了。所以有时候就这样觉得，自己的努力应该是
0: 上天有听到，
1: 有听到。
0: 所以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来帮助你。
1: 对，你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好好的写完，然后能够发表，让更多的读者来关心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这样子。
0: 当时在写的时候，因为它虽然是触及到童话故事，可是它还是一个你刚才讲濒临绝种这种生态知识的一个可靠性嘛。
1: 是
0: 这两者当中你怎么去做呢？
1: 我觉得最好后来，因为我觉得梅奇这本书是我个人童话创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吧。在这里我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写生态童话。那以前回头去看那时候参加穆迪奖的讲作品，或者是在国语日报也出版了一些童话集，那就看起来觉得，我好像当时不自觉的就开始在跟写生态相关的童话。
0: 是什么原因呢？是跟你自己从小成长的，
1: 我觉得
0: 有环境有关系吗？
1: 我是师专体系毕业的，那我当年是在新竹师专，我念的是语文组。可是当年如果我没有选语文组的话，我可能就会选 博物组，那应该称它为生物，
0: 生物，
1: 对对对，那应该算是我第二个很有、那当时是选了语文嘛，那它其实我第二个很有兴趣的项目、那后来我也当时在学校的社团活动、我也是参加了博物社，所以其实一直是我蛮有兴趣的一部分、然后那当时我们受的教育应该就是报班，就只有那个、我们的国语数学，我不知道年纪大
0: 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子，
1: 年纪大一点的听众应该记得你的 国语老师数学老师
0: 是
1: 都是
0: 都同一
1: 位，对，都可以教，所以我们那时候除了美劳和体育音乐是专任老师，其他所以在当时的博物来说也是我的学习科目之一。那后来在真正任教的这三十几年来、我担任自然科科任的时间很长，所以就会我觉得应该是多少有一些我觉得除了语文之外我的专长应该
0: 兴趣，
1: 对，兴趣和专长也有聚焦在生物博物这一块、那后来也跟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所以后来我发现我的童话大概都是跟生态有关系，那非常明确的表示，像我要写生态童话，就是梅琪这本书、它的副标就是陈素怡生态
0: 童
1: 话，
0: 对，很明确了。
1: 对，那其实生态童话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矛盾的文体、怎么说呢？因为生态是生态知识，
0: 对，
1: 它讲究
0: 正确，
1: 对，正确，它是科学的、可是童话的特质是幻想的，
0: 幻想。
1: 那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考验，
0: 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
1: 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考验，
0: 你怎么驾驭起来的。
1: 对，所以就像拿梅琪这个故事来讲嘛，座头那个大赤金、他们在追求配偶的时候、雄金是会唱歌的、而且他唱的歌是有副歌的哦、他不是只是那种我们美化他说啊出声音我们就叫他唱歌、他不是，他是真的有旋律有副歌的、所以这个是自然界里面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应该算说科学家们对这一点也是很有兴趣的、然后像他们之间金鱼之间的沟通
0: 、
1: 然后刚才我们有讲到它是一个家族一起行动的，以前甚至它的家族可以大到数十头金鱼、
0: 早期是这样，
1: 对，那现在因为数量越来
0: 越
1: 少，所以它那个金群的族群的个数也越来越少，这些都是正式的、所以当我把它放在我的童话里面，其实童话虽然说它幻想特质、但是它也要有它自己的逻辑嘛，所以我就会把那个生态的逻辑放进来、像故事里面有讲金鱼们啊，他们一群在一起的时候如何觅食、他们是大家围成一个大圈
0: 圈，
1: 然后制造、
0: 好有意思、
1: 制造很多很多那个啵啵啵啵的
0: 泡
1: 泡，
0: 泡泡
1: 那个泡泡会把他们要吃的微生物 那些就会把它聚集起来，在海面上他们就大嘴一张、但是如果是只有一头金鱼、它不是一群，
0: 对，
1: 那它要怎么制造呢？我现在说的都是自然界的真实状况。刚才说是一群金鱼围成一个圈，然后一直绕嘛。那它就是独自转圈，就像芭蕾舞星这样自己打转，然后制造出来泡泡，
0: 就够它自己的食量。
1: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真实的生物界里面的现象。那我把它放在故事里面的时候，我就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就是他们的觅食方法叫做捕波捕波泡泡网。
0: 对
1: 啊，真的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会加上一些
0: 韵律感的，
1: 对，我们会加上一些比较有童趣或比较幻想一点的。再来，为什么阿金小子会跟他的大赤爷爷和花旗妈妈来到七星潭呢？
0: 七星潭，
1: 因为他的妈妈生病了，肚子很饿，但是却吃不下东西。一开始大家那金鱼也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有意愿，所以这个时候童话的元素就进来了，就说在他们金鱼的圈子里面传说、如果你在七星潭能够吞下七颗
0: 星，
1: 那你就可以向大海神许愿、大海神会让你一个愿望成真、那他们就想，那我到那个七星潭去吞下七颗星之后、我要许愿让我妈妈康复、这个就是童话的
0: 元素
1: 就进来，所以在他们整个 鲸鱼的世界里面的架构，我们是要符合生态环境的。
0: 对，
1: 比方说，他们真的是一个家族的群体啊。比方说，他们睡觉的时候会闭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这些都是去做功课的。
0: 对，
1: 所以后来再加上我们幻想一些比较有童话性质的东西加进来之后，那可能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规律规则，你必须遵守。
0: 了解，
1: 对，
0: 有些地方放着是需要正确性的科学知识，有些地方就可以让幻想带着你走。
1: 对，
0: 这真的是要很好的写作功力跟判准。我想也是源于你自己过去一直在生物领域当中有这样的钻研啊，所以这是变成你自己的基本功。
1: 对，我觉得也很棒的，就是语文是我很有兴趣的，我把它放在第一个，所以我当年选的是语文组，我后来师大念的也是国文系。那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当时师资的养成，它是包办了很多很多的科目，它包括了博物生物这一块，那我也很有兴趣，那就我觉得很赞的就是刚好把这两个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那个生态童话的基本功。因为毕竟它是童话，也是文学的一个类型，我觉得文学的特质还是不能忽略的。
0: 对，还是要，
1: 因为如果你只是很关注生态知识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知识性的读物，
0: 变科普了。
1: 对，它就比较接近科普了。那就跟我原先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是
1: 这样子。 对，
0: 老师在这里面还放了很多的悬念哦，然后发现读您的故事真的是一个会说故事的高手，慢慢铺陈，慢慢铺陈。那老师到底是怎么进行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听老师来分享，解析他的写作秘诀。

0: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他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他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是小天下出版的《梅奇》，是陈树宇老师的生态童话。今天我们邀请到老师来分享这本作品。刚才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老师有提到他的动物视角，这个生态童话是由这个方式来进入的，可以跟我们进一步分享你怎么会想到用动物视角来做这样的诠释。还有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梅奇，我说到底什么是梅奇？
1: 是
0: 心里面在讲的是人类，
1: 就有点吸引。
0: 对对对，
1: 你到底这本书在说什么？对对 对, 对。那其实这本书啊，我刚刚有提到，它是讲我们台湾濒临绝种的动物的四个故事。那分成四篇，第一篇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梅奇。那我们是站在大赤鲸的角度来看。看人类，那如果你有细读故事的话，你会知道大赤鲸为什么称人类为梅奇，是因为大赤鲸它在海里行动的时候，它是靠它的鳍游泳嘛。那人类呢，很奇怪，他觉得应该说他可能觉得他不会游泳，然后呢，他来海上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叫浮壳，大赤鲸称他为浮壳的东西，然后他们行动好像全靠那个四个肉柱子，就是我们人类的手和脚，所以这种生物真的太奇怪了，他们竟然没有鳍，所以就称他为梅奇。
0: 对，
1: 其实我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刚开始是完全没有站在人类的角度，可能后来觉得这样的话，小读者们会不会一时不知道我们说的是谁？所以后来我们会用全知的角度稍微去跟孩子们介绍一下，说哎，梅奇是什么什么的。
0: 但主要还是从动物的视角，
1: 对，主要还是从动物视角。那很好玩的是，另外三篇它分别叫做两脚、无尾猴和半半仔。那我其实觉得无尾猴可能是读者们最容易猜到的。你猜猜看，什么濒临绝种的动物会称人类为无尾猴呢？那就是猴子自己。
0: 对，
1: 他觉得这些动物太奇怪，跟我们长得那么像，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没有尾巴，我们有，所以他就称人类为无尾猴。那你觉得有哪一种动物会称人类为两脚呢？其实我们这一篇的主角是黑鸢，我们的老鹰。
0: 对，
1: 就是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关于那个老鹰红豆。那时候就是因为
0: 也是一个新闻事件。
1: 对对对 对, 对，那个红豆呢，其实在种的过程中是很辛苦的，那会有老鼠啊或者虫啊来吃，所以刚开始我们人类为求的比较快速的成果，会放老鼠药。那老鼠吃了以后就死掉了嘛，死掉了结果竟然害到的是老鹰，因为老鹰会飞过来吃老鼠。那毒老鼠，死掉的毒老鼠对老鹰来说也是一种毒药，它也会死掉。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说这样不行，于是呢我们的农民开始就不用毒药了。但对他们来说这会增加成本，
0: 对，
1: 因为他们必须去赶老鼠，去想办法对保护他们的红豆。所以后来大家就鼓励说，我们用比较高一点的价钱来买这样子的红豆，
0: 大家分担一下。
1: 对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称它为
0: 老鹰红豆。
1: 那个老鹰其实指的就是黑鸢。
0: 是，
1: 他们是纯粹靠翅膀行动的，他们是飞的。那对他们来说，他们观察，因为人类会去偷他们的蛋嘛，人类对会抢他们的栖息地，把山坡上树都砍了盖房子。那他的其实黑鸢是非常接近人类的老鹰。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就是基隆港的那个港口，你常常现在也很多，你可以看到黑鸢在那边觅食，因为人类杀鱼之后会把内脏就丢在那边，然后它会飞过来，所以它跟人类其实是很接近的。所以它对于人类，它就觉得太奇怪了，他们不会飞。
0: 没有翅膀，
1: 对，它靠的是两只 脚，所以它称人类为两脚、啊、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嗯、我自己也觉得最好玩的是最后一个半半仔
0: 我看了觉得好有趣、哦、
1: 我非常喜欢在作家有约的时候问问孩子们说、嗯、你们现在、因为如果有看过书我们 就直接讨论，如果他还没有看过书，我就会希望他们猜猜看这个半半仔的、主角
0: 是
1: 谁。那我们也卖一下罐子，我再来跟大家讲半半仔是谁。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站在那个动物的角度来看人类、嗯、
0: 是，
1: 所以一开始这个梅奇这两个字确实是蛮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嗯、
0: 对
1: 对。
0: 那个在这过程当中选择这四种濒临绝种的生物的原因是什么？
1: 嗯，其实我最先完成的是两脚。
0: 嗯，
1: 两脚就是
0: 因为那个新闻事件的关系、
1: 也不是哎、欸，因为我就从小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嘛、啊、好像也常讲这件事啊，我们是务农的、嗯、那对于老鹰这件事情我们从小就
0: 很亲近。
1: 对，从小就是可以看到它、嗯、可能你会担心它来抓你的小鸡 啊或什么什么，所以对老鹰是一个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嗯、的动物、嗯、那然后后来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野鸟学会，尤其是基隆的野鸟学会、嗯、他们就是我为什么刚刚会提到基隆港的黑鸢，就是他们黑鸢是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对，那时候本来很多，后来越来越 少，那经过他们的努力之后呢，有慢慢富裕起来，所以我对黑鸢这个、嗯

0: 那个
1: 大坐金大赤金，
0: 对，大赤金。那最后想要集结成册的时候、嗯、发现这三篇起来文字字数不是那么的够、
1: 嗯、
0: 所以就想编辑就建议我老师你要不要再为一个动物来写、
1: 嗯、
0: 这样。那时候就想嗯，那我可以为第四个刚才说的半半仔的那个动物呢、啊、给听众们一个提示，
1: 是
0: 就是他这个动物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路
1: 杀、
0: 嗯、对他在经过马路的时候会被疾驰而过 的,、嗯、的车子，然后人类的车子、嗯、那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 会发光的两四只脚是圆的的那个那个怪物、啊、对，所以那最后就放多放了半半仔这样、啊、那当时想的就是四篇的共同点就是站在动物的角度回头来看人类、
1: 嗯、
0: 那通常我们都会比较去指责人类说为了发展影响了动物
1: 的生存、
0: 可能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可能会告诉我们说啊你不要再、嗯、要一些反省，
1: 對。
0: 那但是在我这四个故事里面我让人类又出现了一些反省过后的人类、
1: 嗯
0: 比方说像梅琪他的爷爷奶奶被渔网勾住，
1: 对，
0: 那不能其实很多海洋动物的悲剧就是废弃的渔网、嗯、
1: 废弃的渔网，
0: 对，当它被勾住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渔网是我们人类制作的
1: 留下来的
0: 、嗯、对，可是后来我们安排的情节是我们有一些鲸豚保护协会的人员、嗯、他们下去
1: 救援，对，
0: 他们可能会收集把废弃的渔网收起来、嗯、然后在故事里面他们发现了爷爷奶奶被废弃渔网勾住之后、嗯、他们是拿着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嗯、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然后如果你被割到的话会流血
1: 血、
0: 啊、就拿着刀子
1: 过去不好的经
0: 验，对对，不好的经验、可是他这一次那个武器那个奇怪的发明他不是杀我们、嗯、而是把那个废弃渔网割断了、嗯、于是爷爷奶奶又重获自由、嗯、所以在四个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有人类错误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也有正向的人类开始来解决
1: 是
0: 造成这些问题，所以当时会做的一个一个算一个宣传这本书的一个说、嗯、你到底是动物的朋友、嗯、还是杀手，
1: 杀手，
0: 对，你愿意当朋友、嗯、还是你想当杀手，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好像也给孩子一个思辨的机会，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
0: 是
1: 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也是你用心
0: 是
1: 用心在这个地
0: 方有想，就是我们可能先站在故事外面的角度来看这些不同人类的表现、嗯、然后再来我们把它连接到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上来、嗯、那比方说像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出现的是，但是我在收集鲸鱼的资料的时候常会看到一些海龟它可能被那个吸管 给 对,
1: 对，
0: 那可能我们在讨论到这一块的时候就孩子们可以落实到他的生活习惯上面、嗯、那你是要当朋友还是你要当杀手、嗯、对，就希望在深入一点讨论的时候，其实人类不是那么坏、啊、人类还是可以做好事的，
1: 是
0: 对,
1: 对，还是有一些挽救的机会，像现在很多富裕或是保育的协会正在做这件事情，
0: 是
1: 对,
0: 是是对，是，
1: 我觉得给大人也很大的提醒、欸、因为有的时候过去你没有办法挽回，可是你可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些补救的
1: 做法，对，
0: 这样
1: 是
0: 啊，
1: 这本书应该有不少的回馈吧？
0: 哦，其实这样讲有点但是我很高兴，就是他的反馈其实蛮多的，他、嗯、回馈蛮多的。就像那时候会遇到一些荒野协会的朋友们，他、啊、们就会觉得这个故事是很可以讨论的，所以他们我其实我刚忘了有没有提到，就是说其实他第一版出来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买不到书、
1: 嗯、
0: 那很多也是就是荒野学会方面他们有我们体制内不少老师会去参加这个协会
1: 嘛，因为他们非常用心在这个部分，
0: 他就会跟我反映说啊，老师我们想要跟孩子们讨论这本书、嗯、来读一读这本书却买不到书了、嗯、这样就很高兴去年十二月嘛他们的第二版出来了，所以我就会跟老师们讲说哎，那其实除了荒野协会这方面的关注之外、嗯、其实这整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好像比较多聚焦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一直认为童话它也是儿童文学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既然是文学那文学的要素还是要有，所以它故事里面像阿金小子跟 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嗯哦

0: 他们对于妈妈生病的一些
1: 关照
0: 啊，这些话，后来就是两脚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自己觉得安排的还蛮，他第一句话就是黑渊死了，
1: 对，
0: 是他的老婆，对，黑渊是一夫一妻制的，
1: 哦，
0: 对，是他老婆死了，那他老婆为什么会死，然后开始，所以他其实故事性还是很浓的，
1: 浓厚的，
0: 对，所以我会觉得，不少老师们关注到生态故事，但是也有不少老师和孩子们他们会注意到说，像刚才讲的那两角，我们讨论的他们有两派做法，就是有两黑渊群里面算有两个意见领袖，一个意见领袖因为他曾经被狗追了之后伤了翅膀，是人类的小孩救了他，所以这个意见领袖的想法里面他一直认为人性本善，
1: 对，
0: 所以这故事
1: 还是有良善的，对，
0: 在他的故事里面他叫做孟仔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他生下了他的宝贝蛋之后，被人类偷走了以后，他就他和他老婆就非常非常伤心，然后他就一直认为人类是坏蛋，
1: 所以他第一个经验很重要，
0: 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当他们在面对又有两角出现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的时候，他们两个意见领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叫做孟仔，人性本善，一个叫荀，我不晓得老师们有没有，其实我们讲的就是孟子和荀子
1: 、
0: 对，对于人性的讨论，
1: 所以老师好用心，把这些细节都放在这里面，
0: 其实是我希望一本好的作品，就是我们在国小看的时候，可能只看到那个大赤金的生活形态，看到黑渊的生活形态。可是到了你国中、高中，如果你有兴趣再回来看这几篇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讨论人性，
1: 讨论更深刻。
0: 是，所以会期待当可能他等到他当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再来看的时候，他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可能应该会有很多的切入点吧。所以会希望在故事里面放一些我想要跟读者分享的东西，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请作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才知道说他的用心在哪边啊！很谢谢老师的分享，我们先进段音乐，待会再请教老师。我们除了这种人性的探索之外，如果带领共读，包含在大人群体，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先进段音乐，
0: 谢谢。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好书。每一期是由亲子天下出版的陈树宇老师的生态童话，这里面有四个童话的主角，一个是梅奇、两脚、无尾猴跟半半仔。老师说要宣布半半仔到底是讲哪一个动物了。
1: 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梅奇是大赤鲸对人类的称呼，两脚是黑鸢、老鹰对人类的称呼，那无尾猴是台湾猕猴对人类的称呼，那半半仔会是谁对人类的称呼呢？那其实他我们刚才有给了一个提示，就是这个动物会遇到路杀，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出名。他在哪里呢？他在垦丁，
0: 垦丁的路蟹。
1: 对，垦丁的路蟹。你以为螃蟹都是生活在海里，或者你以为红的螃蟹都是熟了的吗？其实不是哦。垦丁在很久很久以前，那边有非常多的陆地上的螃蟹，我们称它为路蟹。它其实有它自己专有名字啦，因为它品种还蛮多的啊，有红色的，也有紫色的哦。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群螃蟹，但是呢它生活在陆地上，只有在小卵，它是卵，然后会孵化成为我忘了它的专有名词，它会孵化成为一个小小的如果说是蜻蜓的话，它那时候叫水蚕。
0: 水蚕。
1: 对。那这个路蟹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现在你有点忘记。
0: 没关系，让听众朋友自己来
1: 查。它是一个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态的。然后它一直到它孵化成为小蟹的时候，它就要爬到陆地上来。它爬到陆地上来之后，它又开始生长发育之后变成了蟹爸爸蟹妈妈。妈妈这交配之后，蟹妈妈肚子的那些受精卵，它必须回到海里面去释放啊，就是故事里面的释卵，
0: 对，
1: 故事里面的释卵大典，它去释放。通常它们不同的品种日期不太一样，那通常是晚上，在月圆之后的晚上，然后它们必须回到海里去把卵释放，释放之后它再孵化，再慢慢长成小蟹，再回到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那在早远的时代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后来垦丁观光非常的发达，于是开始盖旅社，修马路，那马路就把路蟹的生活切开了，把路蟹的生活跟大海之间就是马路嘛，
0: 隔断。
1: 对，那他生活里面不晓得大家对垦丁有没有印象，就是他有一大片的那个碎花棋盘角
0: 啊，对，
1: 也是晚上开花，非常漂亮。那路蟹的生活环境就是在那样的个地方，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也是那样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等到马路修好了以后，这些蟹妈妈，我们在故事里称她为蟹子娘，
0: 对，
1: 这些蟹子娘要回到大海去释卵的时候，就必须经过那个恐怖的灰色地带，也就是我们修筑的马路那边会有四个圆角的怪兽，两个眼睛是又大又圆，而且光会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是什么呢？那是人类的汽车。好，如果蟹子娘刚好一大群要去那边释放他的受精卵的时候，一台
0: 车子、
1: 两台、三台车子过来了。那个，如果你有看到照片里面，那真的是你会那真的是惨况，真的是惨况。你看到的是分裂的，对，所以那真的会让你真的
0: 心疼。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写的。那为什么蟹子娘、蟹子老爹他们会称人类为半仔呢？因为螃蟹它是八只脚。那人类呢？你说人类只有两只脚啊，人类是有四只，它加上手嘛。
0: 手，
1: 对，
0: 看过去。
1: 那对螃蟹来说啊，它的四只的数量就是我们一半而已。
0: 我觉得你在取这些名字的时候都好有巧思哦。
1: 是，就是把它这样放过来。所以第四篇其实是那个半半仔。对，那因为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于濒临绝种的动物，我会觉得说其实还有不少。
0: 对，
1: 所以我会想要 在，所以我下一个后来其实我那部作品已经写完了、嗯、也在国语日报、嗯、去年的四月那个叫做地球环境日的时候四、嗯、月份有连载过，它叫做山上的百合花开了，写、嗯、的也是我们的濒临绝种的动物是石虎。
0: OK，
1: 对对对，那他也，那我希望不久将来能够把它成就是
0: 成册，
1: 变成一本书这样。那为什么讲到石虎，我为什么会讲到它，是因为刚才谈到鹿沙，嗯，石虎在苗栗的那一个山区，那鹿沙状况也很严重。那我就是在写山上百合花开了那个故事的时候、嗯、上网去做功课、嗯、然后也有到泰安休息站那一带、啊、去走走看花，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就是两只被鹿沙的石虎躺在那里，你就
0: 现场就看到
1: 你就看着他是把它拍下来、啊、在图片上的一个新闻报道、嗯、你就看着那张图就这样一直掉眼泪、嗯、一直觉得说怎么这么惨这样子。所以刚才讲到鹿蟹的鹿沙、嗯、那个宁静说是那触目惊心，真的是触目惊心，所以就会给自己一个任务啦、嗯、就是说希望能够用说故事的方式来提醒大家，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们真的是需要保护。
0: 因为你在书当中虽然是濒临绝种，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带给大家的一些希望、哦、
1: 对，
0: 所以你特别有说到希望我们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善良的媒体，善良的两脚。
1: 对，
0: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理想中善良的人类是什么样子。
1: 其实人类真的是很多很多的面向、哦嗯、那我们常常会鼓励孩子或鼓励读者们，就是你要先爱自己、嗯、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但是我想尤其是我们的动物朋友们，他们对于保护自己在这个、嗯、他毕竟真的不是人类的对手、嗯、那我们当然要爱自己，可是我们要能够尽，就是说站在动物的角度上，我们尽量能够做到不伤害他们、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可能有些人们会觉得我们是不是想太多、嗯、说不定那个动物他不这么想，或 比方说我们养狗狗，那有些人会觉得啊，你把它太宠了什么、嗯、啊要然后可是也有一些工作犬的那又会觉得说啊，他是不是他愿意吗，他这个吗、嗯欸、可是其实如果你跟你的工作犬是很有感情 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人类说我们先爱自己是可以的，是没有错的、嗯、但是在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如果能够不要伤害到我们的动物朋友，我甚至于我们能够帮他做些什么、嗯、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会像我也跟林静聊过，我会希望我的作品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希望。嗯，所以在这四个故事里面，如果我们比较悲观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们，其实如果我们人类没有反省的话，他们真的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会在这四个故事里面问一下说，你到底是朋友还是杀手、嗯、如果你是，我当然期待你是他们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希望，他们也有希望继续延续他的族群的一个生命。
0: 没错，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不单单是孩子，我觉得大人的团体也很适合做这种共读的机会这样子。
1: 而且
0: 你会怎么建议呢？
1: 我觉得如果大人们来看的话，我觉得很赞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写我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儿童文学的写作者、嗯、所以我在用词用句的时候、嗯、我会就像林良老师以前给大家的那个
0: 潜语
1: 的
0: 艺术，
1: 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得很深奥啊，很拮据熬牙、啊、
0: 可是你很细致铺陈的。
1: 是，我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害怕，它其实蛮用词用语还蛮浅显易懂的、嗯、
0: 容易读，
1: 对，容易读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嗯、文学嘛，它还是要有文学的趣味、嗯、文学的特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文字上虽然是浅显明白的、嗯、但是他还是会，比方说他会有细节的描写啊，
0: 铺陈、
1: 对对对，他还是有这一些的。所以 我觉得大人们来看这个好的故事、嗯、那其实在写东西上面、嗯、不好意思，我比如也是一个小小的示范。
0: 没错。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怎样用一个很浅白的文句来说一个比较深入生动的故事、嗯、那我觉得如果大人们来看的话、我其实放了很多那种需要思考的，就像刚才我们上一节有提到那个两脚。
0: 对、
1: 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个四书五经没关系、嗯、你还是可以看得懂，
0: 是，
1: 但是因为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说这跟我国文老师强迫我背的东西好像有一点关联的时候，
0: 对
1: 你 我想你会觉得有点收获，会蛮高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跟孩子共读、嗯、跟孩子聊，或者是 你跟你的朋友们大人一起来、嗯、我们来看看这个儿童文学到底在做什么、啊、然后看一下我觉得讨论起来应该也会是蛮有趣的，
0: 因为它是其实非常人性的一个作品。
1: 对
0: 直见人性的，
1: 它蛮有深度的啦，是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样看它，可是它文字却不是那么的深奥。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期待大人小孩看嘛，所以我觉得如果给大读者们来看的话、嗯、应该是可以 的。但是其实刚才我有提到像幻影协会他们这些老师们的一些反馈、嗯、其实但是我这本书说起来我接触到比较多的还是孩子、
0: 嗯
1: 其实我蛮期待，不晓得有没有跟对生态对自然环境比较有兴趣也接触的大读者们、嗯有兴趣可以跟梅琪的作者来聊聊这本书，我也觉得很期待。
0: 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回馈可以上老师的 FB 脸书上面，
1: 对对对，我的脸书叫做陈素怡的儿童文学世界，对，
0: 所以跟老师做回馈，我觉得对这个作者来讲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1: 对鼓励和支持，让我觉得说我很认真的为这些动物们写童话、嗯、然后也有一些大人们、嗯、除了小朋友之外也有一些大人们一起来关心他们。
0: 是，先要请素怡老师最后呢可以站在这四种动物其中的哪一位角度讲一句想对人类说的话。
1: 这样很不公平耶、欸、他们有四个。
0: 好，那可以四个都讲一下。
1: 如果我是那个梅琪那个故事当初是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那其实妈妈为什么身体会不舒服，是因为我们人类丢进去的
0: 那个垃圾袋
1: 看起来在水里面漂浮很像水母，所以当金鱼妈妈吃进去之后它不能消化、嗯、所以它胃里面充斥了很多的塑胶制品、嗯、它很饿、嗯、但是它吃不下、嗯、所以他们才会想办法要大海神的祝福让他完成一个心愿。故事里头很幸运的他们吞了鱼、嗯、大海神也让妈妈把塑胶袋都吐出来了、嗯、那虽然如果是我是梅琪的一个主角的话，我会希望人类尽量减少塑胶的东西、嗯、那不要随便的丢在大海里，
0: 对，或者是有机会去好好净滩，
1: 对对对 对，有机会就是我想这也是这样，如果你们真的做到的话我们会常常到海边来让你们看看。
0: 哇，这互相的，
1: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相处嘛。那像两脚，我就很如果站在两脚的角度上，我就是非常感谢说，大家有那个刚提到老鹰红豆这件事情哦，原来你们知道我们吃了毒老鼠时、嗯、会死掉，你们也愿意花一些多花一点钱，多花一点精神。其实你看啊、哦，如果他没有让老鼠吃毒药的话、嗯、老鹰其实把老鼠吃掉，生态链里面它把老鼠吃掉里面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会说一虫一鸟，
0: 没错。非常完整，其实我们生态会更完整，
1: 对对 对，所以就是很感谢人类有这种想法，
0: 对
1: 对，一起努力嘛。对，那至于无尾猴的话它应该是目前这几面哈、嗯，好像应该是前几年吧，台湾猕猴的数量有增加了
0: 对，
1: 然后你看像高雄中山大学啊，或者是哪里啊，
0: 跑进去上课，
1: 对跑进去上课，然后他猕猴也开始制造了一些附近居民的一些生活上的困扰，确实是。所以如果站在台湾猕猴的立场上来讲，是希望我们可以讨论出一个彼此都能接受
0: 的，
1: 对，他实在没办法回到山上去，然后可是你说他好坏，他来抢我的早餐、嗯、他来抢我的水果、嗯、他就是肚子饿、嗯、一个生物的一个基本
0: 需求。 对，
1: 那我反而是我们人类比较 高的智慧、嗯、我们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有时候说对，我们一个文学创作者，我们可能提出问题、
0: 嗯、
1: 那但是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我们有时候写小说、写历史小说、写青少年小说，有些问题我们呈现出来之后，可能不是一个作家能够完全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环境里面的
0: 共同生命共同体来面对的。
1: 他可能就是一个，你说吹哨者也好，你说怎么样的一个也好，可能他发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在故事里面要解决没有问题，
0: 是
1: 啊，我还是可以让他那个
0: 幸福美满过日子，
1: 对，我们还是可以让阿金他妈妈把塑胶袋吐出来，然后他就可以又继续进食。可是现实社会呢、一个文学作家可能只能用他的作品来说 话，让大家看了之后能够一起凝聚共识。对、
0: okay.
1: 我想应该是就是可能台湾猕猴也会期待一个人猴能够和谐共处的
0: 方式。
1: 对
0: 对，
1: 那再来这个半半仔这个路线真的死伤很惨了、现在他们根据他们说法是以前是像一片潮水一样、从陆地涌向海洋的、那现在也还看得到了、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听说是暑假吧、还有一些护蟹人士会去关注
0: 协助。
1: 对，如果说在网络上可以打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
0: 找得到。
1: 那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蟹子娘的话、会希望有一个很好让我延续下一代的环境、对，
0: 很谢谢老师今天透过精彩的作品替动物发声，也希望我们这些听到的人的心声之后能够有一些行动，我们可以尽力让这样的世界更美好，让我们的环境真的是能够顾到每个动物类的需要，这样子。
1: 是，谢谢林静给我跟大家讨论这本书的机会。
0: 我们下个月还有老师的作品要分享，值得我们期待哦。透过阅读，让万物共生的核心思想放在我们心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哎，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十分有趣的“师父话”“死夫发”。就是客家人独有的歇后语。客家先民虽然对天地神明敬虔，但也不忌讳的开神明的玩笑。这歇后语说到，平常供奉的观音娘佛像竟然不小心跌落到水井里了，大家自然要把佛像赶快给捞上来。而捞佛像，客语的意思就是拉佛，而拉佛这两个音呢，刚好又与另一个词同音，拉就是够的意思，拉拥就是够用啊。客语用佛来形容吃是比较直白的用法，所以拉佛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够吃，引申为吃力的意思，够瘦的意思，如同闽南语假烂这两个字，拉佛我们就是要假烂，阿伯谁干假烂。那我们的歇后语呢，就是观音娘跌落井拉佛，观音娘跌落井拉佛。若不明白其中的转折，还真不明白这句歇后语的意思呢。那现在我们就来应用这句歇后语。你最近接手的工作如何呢？若你说观音娘跌落井拉佛拉佛，就表示这个工作挺吃力的。又好比问起最近你进修电脑的课程还跟得上进度吗？你的朋友回答你说观音娘跌落井，那如果你听得懂，你就知道他说的意思就是拉佛勒，拉佛勒就是蛮辛苦的。好，当然每个礼拜两篇短短的客家谚语，对我而言呢，也多少是观音娘跌落井拉佛拉佛。然而也如保罗的生命体验，他虽然有责任在身，但主的恩典够他用。责任在他身上是拉佛，是吃力的，但是恩典在他的身上是拉拥的。所以有拉拥够用的恩典，那拉佛的责任呢，就相对的可以承担了。所以愿所有在生活上感到拉佛的听众朋友，你都可以经历到恩典拉拥，关关难过关关过。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遍，
1: 观音娘跌落井拉佛。
2: 暗自说什么呢？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西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没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我是西来赖线。不知大家有想过吗？就是在三十岁以前，是不是就是一个里程碑，还有一个分水岭的感觉，就会动动会去讨论说，三十岁以前是不是就会去做动动的事情啊，还有是不是做动动的事情以前就会停下来而问听有安尼个想法嘛？我说有条个人就是会在三十岁以前去做一几家从前没做过嘅事情，像系讲有啲人就不会想讲爱去欧洲打工，去纽西兰打工，去澳洲打工，也掉发通，就是会希望说在三十岁之前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不一样的挑战，有点像是 gap year 的感觉吧，就可以有压一年的时间，压黑六年的时间，好好去思考啊，压黑去做这个金钱没做过的事情，因为那这个压下面是差不多今年而你是六岁啦，故说距离三十岁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就真的要去想说，是不是要去做有条的无穷用的事情，就要看到动到给你去做的压条的发通。以前的这个可能会想说啊，可能无想要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过说这件事情，就可能去澳大或是纽大。有想过，可是会觉得说，你有听到一派的说法是说，如果去了之后，其实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履历其实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假使讲黑讲真给去走到攀拱的条路，大部分都提走可能比较劳力的工作，可能像是采草莓啊、采樱桃啊，或者是挤牛奶啊这种比较畜牧业的工作，就是对你的经历来说或者工作经验好像不会特别加分。我以前会觉得说可能就某熊要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事情，但因为近期的工作让我觉得好像生活各种都是日复一日，就可以你就上班嘛，抽查的下班鬼都不卡，就让你尽做空的事情。其实有条的机会去做不想要去做的，好好休息，好好歇困一下，其实没那个过后的想法，没某听说说不去的澳洲打工，去的纽西兰打工，可能就不会有某种的想法，还有不同的启发，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也是一件蛮棒的事情。而且 IG 也很常推播这些可能去纽西兰还有去澳洲打工的人他们的自媒体的分享，就可能他们怎么签证的啊，还有他们去了那边多久了，还有有没有真的存到钱，可能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之类的分享。我近期是看到一个女生，她分享了在纽西兰打工的时候下班之后，然后她看到外面的窗外还有外面的风景是真的一览无遗的，真的超级漂亮，就是他面对是山，然后空气超好，然后阳光洒进来，就会让我觉得说有这样子的冲动，有这样的向往，就觉得三十岁之前好像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不做有可能会让我觉得有点后悔。在后悔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艾克勒的《点点熊》，静静的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想要什么。戴尔亚苏《点点熊》。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哦？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关系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嘅关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哪一些来来线？今天的关卡呢，就会想要跟大家讨论来打水鼓，来讲一下，三十岁以前还没有想要做的事情。除特加工作的，有着大部分的人会去到澳洲、去到纽西兰去打工。还有咧，没有，就政府没有提供一个过好的机会，是教育部、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有提供一个平台是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也给计划呢，每希望讲本十八岁到三十岁以前的青年，后生年去做计划通，去体验国内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从黑加工到澳洲啊、纽西兰打工，其实正经来讲，对于履历唔会讲正经加分到那边去啊，不过参加一个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机会呢，其实对你的履历我觉得会蛮加分的，因为也该会有当地的面试，就你会先提供个企划书啊，去书审，居民还有线上面试也着流程，各位漳州的去到国外，去做伊着提供个计划，还有你自家提供个企划书去做事情，故说。对你来讲，因为有当地的法通啦，就会做的去看一下讲，我适合什么，以及未来有没有想做的事情，但现阶段可能好像还没办法达到，那我像是可以先去透过这个计划去了解，去试水问一下。对，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棒的想法，那也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在我们三十岁之前，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活动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很多人会想说，可能三十岁之后是不是就要有很多莫名的压力吗？有些可能赚的金钱较不上个时节，就不上工，三十岁就会有一通铺的啊，有差的啊，还有做一些公司里边有小主管，直接升到主管这种看似不错的职位、不错职称，对。但我觉得人生的想法就是会一直变来变去，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会想说啊，我想要有这个 title， 想要有这些职位，但以现阶段来讲的话，每次都讲各种美貌安重要诶，就是真紧爱去做自家想要做嘅事情，又像是黑外界的声音或是外界想法，反而会拖累了你，或是给你很大莫名的压力。那实际你真的要做什么呢？好像你也不这么确定，因为真正在执行、真正在做的还是你自己。对，那今天呢，就会邀请到一位朋友，也就会有去参加到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计划，他会跟我们分享，他在参加之前他做了哪些努力，做了哪些准备，以及他参加之后真的去了这趟旅程之后呢，他在这趟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收获满满，或者是跟他的想法有没有落差，或者是可以更确定哦，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对，那下半段呢就会邀请这名来宾。那在听来宾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是杨怡蓉的《还算勇敢的人》。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都动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肯听哦？
1: 因为，
2: 哎，已经不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蒙操，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台人班上书。我是西来来先，今天跟大家讲到的是，就是上书社以前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有动到哦，可能是有的人要去澳洲打工，纽西兰打工，还有那个一群人呢，是要去到，可能政府有动到的计划做得去做，他可能就提供的可能像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的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那个有一个亲好的朋友的那个高中同学，他今年呢就去参加一个计划，故事就想要邀请大家来同大家分享说，哎，要不要参加的心得还有什么收获，故事呢一下就来邀请那个高中的同学新品。
4: 大家好，我是赖县的高中同学，各位粉丝可以来到亚屯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2: 没不错，按今天的视频品做的小计行之家是那边的客家人，还有我的家乡有什么提升吗？
4: 没问题，我是对屏东慢慢来的客家人，听慢慢大家的人读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慢慢主角，不过除了一个我们还有慢慢的班呢，可可还有十几个弄过后是分享大家可以来到慢慢品尝一下过后是的东西。
2: 嗯，没错，尤其是主卡，你刚才说主角是吗？
4: 是
2: 那一部卡过去我说主卡，不过不管是念主卡还是主角，其实难道知道说慢慢的主卡过后是
4: 我相信台湾的人应该拢知吧？
2: 是啊，因为唔知系讲伊个种料吗？来说到讲诶，是主卡嘅时就会要占伊占伊个种料来食。
4: 其实嗰多年都会讲每一家嘅主卡食起来拢差唔多，唔过嘅种食起来就系无穷用古手嘅真系最重要嘅。
2: 系啊，你咪知道系伊个重要的灵魂。佮按道经即个有推荐那一件吗？
4: 嗯，其实我是感觉差不多，每一件都差不多，那个模拟就是那一件。
2: 哦，是啦，因为正经哦，就是可能是两年啊，还有就是阿美姐的时间，因为各种有一个传统会讲，会买主卡过去外家，就买就是自己的娘家类似，故说亚中。今年的时间真的会排到几多年，故说就不会看过，那件看某年就做的去试看了。
4: 没错。
2: 嗯，故说新品是那个高中的同学，他今年就去参加的一个青年百亿海外计划嘛，跟这东西是两班看到一个计划的呢。
4: 一开始我是在 IG 上就看到几多的校长的，个优秀的校长的又去参加一个计划，政府会补助你全部的钱，安尼就可以出国游的话是5-6年，也是多一阵人的美游。故说我就想讲，给看起来该凄迷。故说我就想我来参加看咯。不过如果到今年度讲给清发现，故说一开始我就想可以去看咯。
2: 哦，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选上，是不是？
4: 因为个 IG 上面有几多年没黑体分享一点没有录取，
2: 哈哈，嘿哦，
4: 嘿，故事有几多年就看到，就是讲有几多年个优秀，不过每每一个年都可以录取，故事一开始我很犹豫爱参加嘛， 故事我感觉就犹豫了一下，这样参加的。
2: 哦，跟这个犹豫的时间，这个有做某个事情吗？也是应该讲，最明亮版上的啊，就是报名也个机会呢。
4: 嘿，我迄个报名的前一日，给安布亚斯掉，这样可以是下一个机会，因为。
2: 那可能机房应该写很多东西呢。
4: 我写十五页的机房书，不过这时间今年我今天想如果我发了很多时间来写，结果我开始的机会按写按写我还会写，不过在最后的时间我想说如果我没有做我一定会不会 healthy， 如果我没有小心爽的呢，故事我就讲不爱去搞 healthy， 故事爱就 he。
2: 那我相信你应该很感谢那时候报名之前的自己，因为你最终是真的有录取上，那你真的去参加了这个计划。那在这之前，你可以先跟唐中朋友他有修给他讲一个计划，嘿，本曼宁啊，还有一个计划本身嘿，因为嘛个计划漳州的有给喏。
4: 好，没问题，一个。希望有改道改道，莫去用改。

0: 休赏诶，不一定有一个出国圆梦的机会，只有通过书面的资料审查，还有面试就做得得到出国合适的机会诶。
1: Ging刚开始是怎么选到这个组别的？因为家有讲到有同道嘅国家嘛，同道嘅主题做得去聊去尝试看看。Ging用版选到石农冲浪创客型一个组别嘅喏。
0: 因为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想说我以后一定会创业，故说我其实对这个就各有兴趣，不过创业没有其他的国家，像是美国啦，也是每天是英国外面某个客厅，故说这时间我就看到这个是跟食农教育有关，因为我是提慢慢嘛，给有几多地方都会做这种食农教育啊，还有跟我们的工作有关，他天数够偏向的地方他推广一点的食农教育，故说我想我有这样的经验应该可以加分，比较容易可以送，故说这时间我就先一个可以有食农教育和创业的主题。
1: 哦，其实我们在讲新品这个有想要创业的想法呢，
0: 因为这时间应该没给时间，是从我从小的时间，我爸爸妈妈就会跟我们说，没一些人做人家的
1: 条路，
0: 嘿，没错，
1: 哦，这个出来做啊，前提要一下，因为新品的业务呢，这个是出来做可以
0: 修理厂，
1: 就这个是做一个新业务啦。
0: 故说我从小的时间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再加上我第一份投入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是做餐饮业，我就想说做安情库还没几多钱，不过这就是一种经验和实力的累积，就想说那是在未来可以自己有一间自己的店的，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想说应该是我想要的人生吧。
1: 哦，嘿啦，故说就会让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说自己想要自己出来做看看，那刚好这个组别也好像也蛮适合你现在的领域以及你未来可能想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决定说要报海外翱翔组的石农冲浪创客型。
0: 没错，
1: 诶，给亚个计划是不是有两条路啊？一条是讲就是政府呢有本来就是就像新平安呢，政府本来就找相关的单位，他们可能就是投你们的履历，然后去面试。一个是这个，那另外一个话是你自己如果有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自己写企划书，然后可能去看会不会上。
0: 没错，还有两种。不过我是想说对第一摆来参加一个计划给你，你就会自己去接洽国外的单位啊，这种可能没按简单。我加上。给那些团老板接洽的英文应该会改好，故说我就没想要一开始就去国外自己排计划，好是这样。
1: 哦，刚刚新平安你说那这个没有 QO 的想法，因为那这个没有，因为说因为是要邀请新平来就节目分享嘛，所以我自己有去做一些功课，然后也去看了一些创作者。那我自己看到一个创作者呢，他也是可能第一年去的时候也跟新平一样，就是他是先去参加了政府就原有的计划，然后可能就去投看看，然后就后来就上嘛，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提了自己的计划，对，就自己写企划书，然后就是去申请这样。所以我也蛮认同说，其实刚开始可以先从政府给的这些单位，然后可能先去面试看看。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学习机会。
0: 没错，其实有一点像旅行社的概念，
1: 就
0: 是你是去那个地方好是没枪去给掉的，故说而且有的会黑个真是可以本个后生给死你呢，故说对家长来讲没一天没够安全。
1: 后来呢就是新品是在报名的前一天，然后把这些相关文件然后送出了嘛，那送出之后他是有书审再加上面试这些阶段吗？
0: 一开始只搞出去你的书审资料以后，没有一些以外同工会搞买个资料，然后搞上去以后他就会同工大概买个时间会出来，你就会去搞去 伊个网站上。

0: 面坑油沟嘛，那些油的房就去改去请伊买个时间面试。不过大部分面试都书审资料出来，油沟冇给时间，差不多两三年。古时
1: 那两三年，听听，
0: 古时一开始唔去噶，就会先准批好，那些。
1: 还是你刚刚讲到黑，就会书审有过之后，两三天过后就会是实体面试这样子，
0: 是线上
1: 哦，线上面试。
0: 对，
1: 哇，那这个时间很紧凑哎。
0: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就觉得我不会过，所以我也没有想要准备面试
1: 哦。
0: 结果到过了之后，我那天晚上连夜准备了面试，然后还有英文啊，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是给国外的学者或是那边的机构来那边，就是一起线上面试，所以有可能是英文，也有可能是中文。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就是可能练了很多英文啊，写一些小纸条啊，对不起，应该天脑轰啊，做一些小抄之类的，也是就是在那两天之内过得非常的充实。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透过什么方式去就是紧锣密鼓的去做这个线上面试的准备？
0: 一开始是有先去 IG 上请看到陪你黑牛的准备一个面试，就看到就是人家有存你的履历，你的计划书啊，就不用到个更加 AI 像 ChatGPT 啊，也是 Gemini 的会推广，就是请他帮你生成三思啊，也是五思的问题，然后就会吃看到 feedback， 啊，也可以推生成适合的问，就是适合的答案啊等等，或是英文，然后就只有按那个方式去准备，还有加上我的妹妹突然
1: 一给老妹，
0: 嘿，突然用她模拟面试，因为你一般亲兵啊，我讲英文啊，我用的真是过于辛苦，不过那都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就是你自己也会得到很多的成长。
1: 你刚刚说用那个就 AI 工具嘛，就可能像 ChatGPT 啊 Gemini 去可能写一个提示词，然后可能请他帮你模拟面试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以现在讲话好像确实是一个蛮有效率的方式齁。
0: 没错，因为现在他一次可能可以生成50个100个都没有问题，
1: 对，
0: 不然一开始可能也会想破头也想不到，
1: 因为可能一开始的话你会不知道说评审的方向还有他会问你什么问题这样子。
0: 还有一些可能是除给国外的机构啊各有相关的，那些人可以把全部给翻成中文，然后你可以想以为问的问题其实就没什么效率
1: 哦，可以啦。而且刚刚唐中朋友应该有躺清楚了，新兵以黑提两三年这么紧凑的时间直播而准备好一个线上模拟面试的问题，
0: 还有简报
1: 啊，还有要做简报哦，还有
0: 网络上就会有你分享，像就是你简报完会关掉啊，会用的啊，可是我感觉 IG 实在是一个好视频的方法，更好的提防。
1: 你刚刚说关掉是什么意思啊？
0: 像有的人会注重小细节
1: 哦，我说也有评审的提供一个小细节，就是
0: 某一厅啊，没某个客厅都在那做什么会显露来，没某个客厅，不过感觉我给好细密一种小细节把它做到最好
1: 哦。敢不敢做的分享一下一个细空课小秘诀是什么？
0: 小秘诀就是你要面试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有自信的看着评审，然后你讲完自我介绍一定要讲重点，可能挑前一时间我会先联系各斗拜，然后模拟线上面试的时候你要看着镜头，不是看着评审的脸，因为评审的脸就是你好像会在看下面的感觉，所以你要一直看着镜头，然后你简报完之后你就要把它关掉，因为 EVN 的评审才可以看到完整的你，而不是简报旁边小小的你
1: 哦，懂，因为你是用 Google Meet 吗？
0: 嘿，
1: 啊，
0: 不过在最后，因为某个客厅安尼是有加分嘛，不过在最后的时间，因为应该有上到够清楚，爱做嘛给爱来一个计划，故说在最后面试结束的时间，爱就够重新共吞。 评审讲一摆，做嘛计硬上会来。
1: 哎，唔讲最面嘅时间又过讲一摆。
0: 嘿，因为硬摆出一分钟，硬就伊讲好诶，安尼可以结束嘅。硬就同伊讲可以不硬讲一摆，做嘛计硬过上会来一个地方么？
1: 啊，可以用英文讲。
0: 中文。
1: 哦，中文。
0: 嘿，因为硬个程度好多么个过人。嘿，因为硬去加个英文其实冇过好。
1: 嗯。
0: 个假送爱慕买个英文证明成绩，故送爱个时间咩黑，个假一位问爱英文个问题，唔过 normal， 自己很幸运都没有。
1: 哦。
0: 个提个时间又抢来，我用英文自我介绍，当然自我介绍冇买个轻态问题，唔过我那时候就是想说要讲得非常顺啊，故送爱就写便条纸下后吊在应该镜头旁边。按呢，来看镜头跟时间就可以顺塞瞄那个我的英文自我介绍小抄。
1: 嗯，就做的老的较难念的单字，做的叠的当红，你看到就提供啊，亚基发亚个单字用白念安呢。
0: 没错。
1: 嗯，今日听你嘅分享，其实你咩做嘅动作嘅准备，跟你睇面试嘅当下，你还记得有问乜嘅问题冇？
0: 嗯。给时间给他们会先抢去个自我介绍，用简报自我介绍。
1: 嗯，
0: 讲起以后，伊会有五个评审，一点会一百问嘿，一点想要问个问题，怎样给他回答？一点就讲，嗯，怎么给伢想要来啊？怎么给一点会先来？也是怎么给食农教育啊？你感觉食农教育嘿嘛给？也是你感觉创业对你会有冇个影响？之类的，嘿，差不多是安尼。
1: 佮咁做嘅汤分享，系用白回答吗？
0: 哈哈，用白回，那一个部分咯，
1: 嗯，
0: 拢可以咩？
1: 系啊，可能刚刚讲到嘅啦，就系食农教育，还有创业一个部分。
0: 嗯嗯，不，我记得最清楚应该是先从食农教育的部分。
1: 好啊，
0: 所以我开始的其实有去网络上请的各种食农教育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有在做一件事情，不过没代表我的就是它的学术定义其实是很难被定义的感觉。那我就去找了网络上很多的资料，然后到我面试前我还是没有很确定的答出来。
1: 啊，你说对于食农教育的定义吗？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索性就照我觉得的讲。
1: 嗯，
0: 而刚好两三个评审能问一个问题，
1: 故
0: 事我就直接照我自己的回答，我就说哦，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怎么样，我就很直接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食农教育就是可以从可能产地到餐桌啊，就让游客可以从产地到餐桌等等的。但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很确定它是不是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真的可以说服别人吧。嗯，嘿，还有给时间以前就有问，就是你现在都还可以做什么啊？因为以前你的工作地度就是还没可以有亲直接的可以对到各种给社区民众，故说我的影响力可能会比一般的学生的高太一些。
1: 哦，因为可能相较之下的话，你是已经有实务经验还有人脉的影响力就对了。
0: 嘿，没错。
1: 今天还有讲到人家的黑工创业的这东西，很用办法回答一个问题呢。
0: 嗯，我目前想要做个创业机房是因为慢慢有个多年都会去试主卡，不过某个多的地方可以不一定停留下来了，留顿也就宁行，故说我就想要创造一个空间，像那个伴手礼店啊，像更加台中啊台北都有个多的网红店，就像那些伴手像18°C 那种卖巧克力啊，也是卖生吐司，太感
1: 谢。可以南投一片。
0: 嘿，就会想说，哦，我买一条生吐司过去，像是也是奋起湖，也是阿里山街，又一个什么甜甜圈啊，不然我就想要做一个属于万峦，可以结合万峦在地产物的伴手礼店。有可能是像铁盒饼干啊，诶，各种贝果店啊，再结合其他时下轻流行的现刷抹茶啊，各种来去搞，没有可能想要可以给像咖啡糖的整合式的空间。 很古上来更加更加就去好心用的烘咖啡啊，然后煮咖啡啊，嘿，差不多就安尼。
1: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我也会想要录取你耶。就嘿，这个嘿，因为哪一次都讲亚个激发沟通，就会希望讲老在地的东西可以结合起来，可能跟社区啊，跟周边的生态环境给它结合起来。那因为你是从你自己的家乡去做出发嘛，嘿啊，故说。给平生谈多个事情，不会知道讲，其实你有各有想法嘅，还有想要做嘅事情。跟你睇做嘅事情，嘿，嘿，你睇计划书是不是也下的，也写得很用心？给东西，给计划书，嘿，用板下给侬。
0: 嗯，一回是爱托安丘章下，就因为有诶爱记得蒙错嘅法，嘿下是五年，给改动爱咩唔知，我对奈位开始下。伊咩无个清楚个讲，也系阿无看到。古说个时间，阿有去 IG 上听个改多年分享一点很用的写呀。个英雄最神个最沉个就系重点，你想要底下嘛个么？
1: 好啊，
0: 就系我一本评审感觉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屯去那边参访个机构，就是是你。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参访才可以学习到的。假设你今天列出你五个你想要学习的技能，然后对应到他五个要去的地方，你就说我要去哪里学到什么，然后提一个地方地图，提那个地方活动嘛。给故事的时间，我就是照着这个想法去写，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就是一定要参加这个计划才可以学习到我想要好的东西，就每一个去长风的地方也可以好些动物的都有现存，就是下的地方属地位
1: 哦，就是要一个连接性嘛，对不对？就是你要相对应的地点，然后在那边可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对，就是要很明确让别人知道我要去什么，去哪里学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学什么，我要去这个地方学什么，让他感觉一个行程很微动的安排
1: 哦，而且一定非去不可就对了。
0: 没错，
1: 好像是那个那台空的时间，高雄没有讲，就是其实不是讲周到归讲，就是每边啊排版好像也真的没有到那么重要，反而真的是你写的内容，就刚刚新品公开，就是它对应的东西，你有没有符合到你的想法，跟你去那边想做的事情有没有结合到，好像这个就是比较重要。而且我看那个创作者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好像也只有黑字，然后可能重点就用红字这样子。
0: 没错，大部分都没有那个像什么很漂亮的边边啊，还是框啊，该弄还用黑字写，然后再附上一些像黑证明的文件啊，安尼就好诶。就像黑一百个计划书，某个像会过华丽啊，然后很用诶，那个就是文字也比较有流水账的感觉。就是要讲到重点这样，
1: 就言简意赅，冲掉有共斗就好哎，
0: 要让他们知道你非常渴望要被选上。
1: 那你那时候面试完的时候，就是你把笔电关掉，然后你结束的时候，你有想说你那时候会上吗？
0: 完全没有，我从初审就完全不觉得我会上，
1: 对，
0: 然后到面试的时候更觉得我不可能上，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回答师农教育那一题。是两三个人就是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一起回答吗？什么的，这很好意思，然后就说我要一起回答。然后后来
1: 因为你觉得他们问的问题可能都差不多，
0: 其实是太多了，我记不起来。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太多了，然后这次感觉差不多，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回答，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回答得很好，因为我就是到面试前感觉不是给标准答案都带黑马给，对，所以我就一直很就是我即面试结束我还是跟别人说啊完蛋了我不会上了我面试得很糟什么的。
1: 这让我想到那个张震岳的一首歌跟着感觉走。
0: 我怕是太感觉了。
1: 就是你刚刚没有说到吗？其实没有去做功课啊，去上面去查资料，不过就真的没有查到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你就会凭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想法来说出亚吞法，搞不好也是因为这样评审就觉得你回答的蛮自然的，就是自信其实也是很重要嘛。
0: 没错。
1: 哇，那这样子你在就是你觉得应该没机会了啦，那你收到 录取的当下，你那时候是 email 通知吗？还是可能电话打给你？该说你那个当下是什么感觉？
0: 就那时候他其实有大概会出来的时间，但是我去刷那个网站，但是都没有看到。因为该时间该网站都没看到啊，故事应该已经在心里想好一百个怎么跟我家人呀，还有妹妹说我没有录取的想法，我已经想好一百个。不过就是在我没有抱希望的时候，有一天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我突然在开会，然后手机就跳出了写录取通知，
1: 太开心了吧！然后他直接写说录取通知这样子，
0: 嗯，差不多，就是录取的意思，什么恭喜录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而且那时候我在开会，所以我很开心，但是又不能太激动。
1: 嗯，就是你没办法叫出来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就是那一天早上，刚好就是我遇到不同的人。然后我同事还跟别人说，欸，你知道他有去参加那个青年百亿计划吗？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我就没有上，干嘛跟别人说，也太尴尬了吧。
1: 哦，真的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结果那天下午就收到我上了。
1: 哇，那真的是很开心。那你收到的当下，你是在开会嘛？但你后来有打电话给谁吗？
0: 就
1: 开会完之后
0: 传讯息给我妹，嗯，我就跟她说我上了，然后什么什么之类，
1: 对，
0: 然后就感觉一切真的是太不真实，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各一道给你就有分享，就是很多很优秀的人，但是都没有办法被选上，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很感谢当下去改游戏做这个决定。
1: 而且你妹应该真的很替你开心，他可能当初一直逼迫你要学，要讲好英文啊，练好英文这一块。
0: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在去之前，我真的是用尽了各种办法。在差不多西藏那吧，有西藏那个时间，因为俺某个英文成绩，故说俺在计划书里不会就会写，就是我是看到别人讲的啦，分享我就照着做，就讲可以想，我鬼吧，我用诶。就是学习英文，那就会周顿按哪个风范。不过其实 我的英文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到达英文程度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听说还可以，只是某给某发出去证明给嘛。故说有下个计划书，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有尽所能，就是逼自己去学习，就是英文的口说啊，或是听力，那就感觉。也是我可能第一百真是每位都考试啊，是张位都我去教，是这么拼命的学习英文这样，就是我听个英文 Podcast 啊，英文 YouTube 啊，然后也是就上免费的线上试听课啊等等，嘿，就请各位方法是本来的英文够好。
1: 对，就在短时间之内就吸收很多大量的英文的知识以及英文的听说能力这样子。
0: 猛抽，
1: 欸，那如果是假设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妹没有去 push 你或者是去支持你做这件事的话，会不会你可能就会不去报名？
0: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去
1: 报名，
0: 还是会，但是，嗯，就是可能不会，就是不会上，因为那天，嗯嗯，我记得下给把书给你，我对安布亚四点下到凌晨三点，阿姨对凌晨三点突然改到凌晨五点。
1: 哇，你妹接力帮你改这样子。
0: 嘿，阿多只有成条，六点要放学改，差不多半点钟啊就送出去，那天的十一点就截止了。
1: 嗯，
0: 嘿，就会按你送出去给，突然。顺便面试给时间，也没有出来练习模拟面试啊给的。
1: 哇，那你真的是，你有没有请你妹吃饭啊？
0: 当然没有。
1: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最大的功劳，第一当然是你自己，但我觉得妹妹的支持以及实际上的啦，我觉得实际上可能你看凌晨三点到五点，然后帮你修改履历啊，然后帮你模拟面试，我真的觉得哎，蛮棒的。手足，
0: 没错。
1: 那你在就是录取之后了吗？那你当下的心情有感受到一些不安吗？可能在出国之前，或者是你其实更多的是期待？
0: 其实我一直就是没有特别的期待，但就是特别的不安，因为 听感觉就是去那边就是完全只能讲英文。其实这时间内无唔敌虾米咪给你，伊给你英文拢改好。不过对于要去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还有可以线索给你一点，爱听到些更厉害的，不算因为安尼，可能有一些同侪的压力，或是可能只能讲英文的环境，爱会规礼拜拢提在外师，就会提个国家会松口，不说我就张口谈英文，我就会担心会不会我英文能力不够好的话，会没有办法吸收，那我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效益等等。故事我该时间，我觉得压力跟紧张是大过于兴奋或是期待，但也是超级真实的。
1: 嗯，就是你去之前就意识到说啊，英文可能会是你整趟旅程的卡关点。
0: 没错。
1: 嗯，而且在去之前，政府会有一些跟线上的培训吗？或者一些简单的说明会这种？
0: 没有，我们是到出国的。欸，就是他们会有你我们主要的夜师就是带我们的团长，然后以我有一个群组加你名类嘛，就是会在过程中就是帮忙联系可能机票啊，买个青豆饭店没啊，买个一个事情。不过真是有就是屯去搞够有关系，就是二周嘛给个时间，黑都空长一样。我们六月出去的，然后六月初的时候就是出国前两个礼拜，然后张有一个行前会，你刚提一个行前会之前，其实没真是某种嘛给，故事就一直很不真实。是到行前会的时候，又不能太尬，父想给临时啊，也可以办签证啊，给掉嘿，某种。
1: 就是背面真紧张，有一个较简单的方式，还有较简单的行程，不能太尬提供啊，也会。一个计划也按道理要做嘛，给做嘛给。
0: 无呀，一开始系计划给简章底背就写好，
1: 哦，就写够清楚诶，
0: 嘿，写够清楚，怎会滴？系没事他们个呀？
1: 嗯，古手就按你简单的认识彼此之后，就可能你的不安感应该就比较降低一点。
0: 嘿，冇错。
1: 最咪想要问个问题，就系讲工作的诶本。因为有多年可能就像奈何，那这个有看到一个计划嘛，那这个还蛮去申请过一个计划。你工作的就会用可能好几个身份，学姐身份去分享一下说，说如果有人想要报名的话，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
0: 嗯，因为一开始俺们是上轨道，故说俺会屯上会申请给你工，绝对不要让自己后悔去做就对了。
1: 嗯。
0: 冇错，有改到个你妹妹想讲，迄每次家个意义冇改好啊，也系冇办法同人沟通啊，也去甲妹选上啊。不过我一次赌黑想讲，绝对不要让自己做会后悔的选择就好诶。
1: 嗯，而且真的也是因为你这个不后悔，才造就了就是有了去玩这个活动回来的新品。时间过到冬季哦，今本节目咧咩差不多要结束咧，就该感谢新品来到 Andy 嘅节目来分享讲亚伯嘅计划，还有伊准备金钱嘅心得，还有伊紧张嘅心情。下一次咧，咪会继续邀请讲，伊起嘅亚个计划过后伊有嘛嘅想法，做得期待一下。故说今本日嘅 Level Up 台年班上数就到亚片咯，拜拜，
0: 拜拜。
2: Level Up 台年班上数嘅播出时间。在每礼拜一下午的一点空五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五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东方去邀请到那个高中朋友。新品来到 Andy 的节目分享哦，亚伯的计划呢，是乃之前就有想讲想要去的计划，故说根本有谈到动到，哎，乃以前无想过的，还有一个计划申请前后呢，要准备正经动到的事情，故说就过分去做的谈到一个分享，每本来啊，还有听众朋友相信会带有更多的想法，最后呢，就想带有亚出去，新品这个从细到大。讲伊最贴上堂嘅歌曲系《秋心》。 信义的聂公公，今天的下礼拜将继续的书堂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拜拜。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7年，王小棣、张艾嘉与金国昭三位导演共同执导了一部三段式的电影的故事《黄色故事》。这部电影是由张曼玉、张艾嘉、周华健领衔主演，电影以女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当时台湾社会关于性、婚姻与情感的议题。当年黄色故事开拍都已经接近完成时，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片尾曲和演唱者，直到后来有人推荐新人王杰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非常合适，制作人一听就认定了是这首歌。虽然电影和导演和卡司都是一时之选，上映后他的票房成绩却不见起色，反而是片尾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突然爆红，成了各大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大街小巷都有人在传唱。王杰收录了这首歌的首张同名专辑，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卖破了70万张，开启了后续5年成为台湾最红男歌手的霸业。当时王杰造成的盛况可以说是出什么专辑都会卖，唱什么歌都能红，是少数在台湾及香港可以跟四大天王相抗衡而不逊色的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以悲情浪子形象走红的另类偶像。这是王杰所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黄莺莺在1979年发行的国语流行歌曲《爱的泪珠》是时代曲大师王福林后期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由四海唱片创办人廖乾元慧眼促成，成功让当时以唱西洋歌曲空灵曲风见长的黄莺莺，让黄莺莺完美融入了传统时代曲的古典灵魂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感性，成为他歌唱生涯的重要转捩点。《爱的泪珠》开头那段如流水般倾泻，带着强烈寂寞与宿命感的钢琴下行音阶，正是王福林大师在1965年为邵氏电影《蓝与黑》插曲《痴痴的等》中运用的极为成功的经典手法。这种自我致敬的编曲安排，成功将1960年代邵氏时代曲的无缝平移到了现代流行音乐中，让人一听就揪心，为黄莺莺打造的旋律。不同于过往时代的歌手，像是静婷啊、崔萍啊、顾媚啊，较为饱满字正腔圆的唱腔，《爱的泪珠》的旋律线条更为悠长，细细绵延。王福林充分掌握了黄莺莺虚无缥缈、自带音韵的雾气的弱音与气音的技巧，让昨夜我洒下了泪珠，就像那串串珍珠的哀伤，听起来不是传统的呼天抢地，而是一种高贵唯美且丝丝入扣的寂寞。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福林为黄莺莺量身打造的《爱的泪珠》，另外还有一首《我只要你的爱》。

来是1984年拍摄的《一千个春天》八点档国语连续剧，是一部充满时代背景与情感深度的作品。《一千个春天》是改编自陈香梅与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真实爱情故事，由知名演员宋刚龄主演，作曲家王福林为这部电视剧谱写了主题曲，由王子雷演唱。《一千个春天》这首歌曲的特色与歌者的表现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这首经典的传世之作。作为传记式电视剧，《一千个春天》的主题曲乐曲的设计并非小情小爱，而是具备历史的厚重感与人物的传奇性，旋律开阔，起伏明显，营造出一种跨越时代、超越生死的宏大氛围。中西融合的编曲烘托出磅礴的气势，同时旋律线条流畅，带有传统中国音乐的审美韵味，使得歌曲既有国际的视野，又符合当时华语听众的口味。情感从主歌的低回吟唱到副歌的情感爆发，层层堆叠，引导听众进入了主角的内心世界，感受那份坚贞与等待。陈香梅写的歌词充满诗意，将岁月的流逝与爱情的永和相对比。王子雷的嗓音清亮圆润，极富穿透力，被誉为是天籁美声。他的音色非常适合演绎这种需要情感控制力与高度表现力的作品。相较于某些强调戏剧张力的演唱方式，王子雷的演绎更为内敛含蓄。他将主角的坚毅无奈与情深融入歌声中，不过度泛滥，而是用一种更为成熟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与剧中陈香梅女士的形象非常的契合。王福林作曲为《一千个春天》搭建了一个宏大而深情的骨架，而王子雷的演唱则赋予了他鲜活的灵魂。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一首经典作品。它不仅是电视剧的成功注脚，更是华语乐坛中少有能将历史厚重与个人情感完美融合的时代

由陈志远作曲，童谣作词，姜育恒演唱的《梅花三弄》是华语流行乐史上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巨作。这首歌之所以能跨越时代，直系人心，核心关键在于姜育恒那兼具沧桑感与叙事性的男低中音。姜育恒的男低中音带有一种天然的沙哑与颗粒感，这种音色不追求极致的圆润，反而像是一块饱经岁月磨砺的粗粒木雕，开口便自带故事感，极度符合古典悲剧的基调。例如他演唱《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时，运用了大量的胸腔共鸣，中低音域宽厚而扎实，音调如同大提琴般深沉前行，将红尘男女的无奈与执着稳稳地托付在沉稳的基调上。他的嗓音天生带有一种克制的孤独感，这种中低音唱出琼瑶笔下生死相许的爱情时，不会显得过度无病呻吟，反而多了一份历尽沧桑后的忐忑与悲凉。姜育恒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把歌当成情书在读，他过度强调声乐技巧，反而着重于字句间的笃字与轻重。在低音不成时，他的咬字极具温柔，却又无比的沉重，仿佛是在夜半时分对着微弱的灼光进行一场灵魂独白。

这是姜育恒的《梅花三弄》，还有陈淑桦的《水梅》。继《水梅》后，我们要为您播出陈淑桦的《情关》，还有他演唱的《生生世世》。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小琥所演唱的《我的心里没有他》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早上还是艳阳高照哈，那么稍微走出去一下，离开了冷气房，就会觉得汗流浃背。偶尔我觉得流流汗是好的，但这样的高温呢，还是不适合一直留在室外哈。好，那到今天呢，可能偶尔你就会发现太阳不见了，那么今天就是稍微有点阴天的状况。昨天下午大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被这个一阵的大雨吓了一大跳哈？瞬间的这个雨是蛮大，不过啦。中央气象署说，昨天这个有下雨的地方呢，雨势都是这个下雨几率是最高的。接下来的几天虽然会有这个午后阵雨的机会，但都没有昨天这样子哈，来的那么突然，好又这么大。好，那才刚走一个台风啊，其实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对南部哦，南部的天气造成一点影响，有下大雨的状况。啊，目前呢，大家要密切关注的是13号台风，昨天呢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形成。好，它叫做白海豚，13号台风白海豚。好，虽然它所处的这个环境呢有利于后续的发展，那么气象署说它预计礼拜五会增强为强台，是个又强又大的台风。但是呢，目前看它的路径啊，我们在台湾稍微松一口气，它是往日本方向前进。但我们知道，在暑假期间呢，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不少哦，所以呢，它预计在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哈，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会受到影响哦。我们知道那个出国的行程早就定了嘛，或者是说，到下个礼拜可能有些要从日本返台的朋友，多多少少哈，天后上这个航班应该都会受到影响。预估呢，对日本比较大的影响的区间是八月六号到八月八号之间。好，那目前呢，这个日本气象厅啊，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白海豚后续的路径啊，他们也预估在这个礼拜五的前后，它就已经变成强烈台风哦。好，日本气象厅说呢，预估有机会成为今年继新乐克、米克拉跟八位台风之后第四个强烈台风哈。所以呢，如果你的行程是下礼拜启程前往日本，或者这个我们去日本的天数可能就比较短嘛，你可能在下个周末前要返台，要密切注意哦。然后那交通上，那你是不是有一些预备方案了？像上次的那个台风啊，因为强风或者是因为台风过境啊，机场关闭搅局啊，有些人他航班直接取消什么等等，大家可能要上网稍微查一下。如果呢遇到相关的状况，什么样的解决方式，或者你有一些备案哈、备用方案，那可能在对于海外的你呢会比较有帮助的哦。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谢雨薇的歌声，叫我唱歌就唱。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桃园市第27家身心障碍者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文七梦工坊，昨天呢举办了开幕典礼哦，正式进驻了龟山区，也为身心障碍者提供更完善的社区支持服务。活动呢特别邀请各界人士共同见证，那么这个小作所呢也期盼透过多元的合作，营造友善共融的社区环境，陪伴身心障碍者迈向自立生活跟社会参与。社会局表示呢，市府近年来积极运用民间的空间或者争取公有场地，持续跟民间网络合作，积极不兼身障者社区式的服务，也让身障朋友呢能够就近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接受照顾服务，还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培养自立的生活能力。

在后疫情时代还有数位原生的环境之下，面对排山倒海的网络资讯还有生活压力，情绪韧性呢已经成为了学童们不可或缺的实力。桃园市教育局在今年的暑期首度呢将社会情绪学习融入美感教育，特别推出艺术美感 SEL 暑期娱乐营。教育局说呢，这个计划是跨域整合艺文、生活品德、健体跟科技领域，也实践了美丽跟心力的双轨教育。透过全桃园13个行政区亮点学校的联手规划，将抽象的情绪能力转化为可感、可见、可互动的体验，希望陪伴桃园学子们度过一个既疗愈又充实的暑假。

位在桃园市复兴区石门水库大汉溪上游，台七甲线北横耕路34公里地方的荣华坝哦，它设施历经40多年的运转，加上近年来的极端气候冲击哦，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从2023年12月份针对荣华坝展开修缮工程，最近已经完工了，更提升了防汛韧性跟供水供电的安全。北水分署表示哦，荣华坝呢是石门水库的拦沙坝之一，这个是水库营运初期的时候，考量集水区容易受到台风豪雨冲刷土石的状况，而为了减缓水库淤积速率，这个所设置的大型拦沙坝，而数十年来持续拦截了石门水库上游的沙石，坝体的淤沙已经接近填满了，所以每逢大雨，泥流跟快石也会沿着溢洪道宣泄，常年冲刷也造成了岩面混凝土的磨耗，钢筋外露，弧形的闸门底坎更出现了弯曲变形的问题，也增加沙石流入一心发电厂磨损发电机组的风险，所以才因此启动了修缮工程。而这个修缮工程今年6月已经完工了，总共完成10道溢洪道岩面修复更新，7道弧形闸门的底坎修复更新，跟发电进水口的底板架高工程，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沙石涌入

捷运绿线是桃园市府首度的自办捷运，目标是在今年年底第一阶段的北段七站可以通车。而在昨天呢，市府团队特别搭乘了捷运绿线，以无人自驾的模式从 G11 的艺文特区站行驶到北机场哦。而整体行驶的过程相当流畅。这一次的视察呢，市长还特别邀请德国新门子的交通运输全球负责人共同见证哦。这也代表绿线又完成通车前的一个里程碑，持续将从单列车动态测试进入多列车动态测试的阶段。

桃园市跟日本千叶县在2016年签署友好交流协定，今年已经迈入地盟十周年了。而市长张善政特别跟千叶县知事熊谷俊人举行了线上纪念活动，庆祝两市的友谊迈向下一个阶段了。双方也细数过去在交通、体育跟教育领域的深厚基础。熊谷知事更宣布，八月起将在千叶县内餐厅推出使用桃园在地酱油制作的卤肉饭，透过美食外交将桃园魅力介绍给日本民众。市长表示呢，桃园市跟千叶县地盟以来互动相当的密切，像今年的一月熊谷知事就亲自率团访问桃园，随后千叶县也派员参与桃园灯会，而市府农业局三月份赴日本举办农产品推介会，也为庆祝地盟十周年。那么市府六月邀请了千叶传统乡土料理研究会的讲师到桃园高中，还有寿山高中举办千叶泰卷祭典寿司的手作课程，透过全日语的沉浸式教学，让桃园学子深度体验了千叶独特的饮食文化。

桃园市府呢在27号开始在武林高中举办了2026桃园市高中生 NASA 太空科技探索营，特别邀请四位曾参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还有火星探测任务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台授课。学生们呢不仅能够聆听第一线太空任务的经验，还可以亲手触摸火星岩石，而市长也鼓励学生们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起为太空时代打下坚实的基础哦。市长表示，今年是否美国火箭先驱罗伯特·戈达德成功发射全球首枚的液态燃料火箭100周年，也象征人类正式迈入太空探索的时代。因此呢，市府特别将2026定为桃园太空年，规划了各级学校的系列课程、师资培训，还有多元的体验活动，探索营就是当中重要的一环。

界随命运，踩碎地图，回去幸福，执迷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礼拜二下午的4:31，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今天我们很高兴来到位在龙潭的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好，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们主要是要跟团长来聊一聊，在下个礼拜即将有一个音乐会哦。我们先请团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团长张宏宇。
1: 是，好，张团长呢，他致力于这个古典乐的推广，真的是不遗余力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培养孩子们一直到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那是非常漫长的路。那当然，家长后面的付出是不可少，而且他们也愿意嘛。好，但是呢，这个音乐会我们要先请团长来介绍。然后呢，等一下再请团长来聊一聊这些小小音乐家们他们的培养之路啊，还有到底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音乐还有我们古典音乐的推广的部分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影响跟感染力哦。首先呢是这个夏季的音乐会，它是这个青年乐团的算是一个定期的演出吗？
2: 对，这是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它有好几个艺术团队，
1: 是
2: 它有萨克管，还有打击，那还有我们现在下个礼拜天下午要演出的青年管弦乐团。那其实青年管弦乐团在龙潭爱乐它就是一个社区的乐团，虽然叫名为青年，但是里面有大朋友小朋友
1: 都有，
2: 也有老朋友。对，那这个乐团以前就是龙潭爱乐的前龙潭爱乐现在管弦乐团的前身，因为我们2021年让这个专业的团队成为一个专业的团队，
1: 是，
2: 然后也争取到国艺会台湾 top。那现在这个团队青年管弦乐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它是一个社区的乐团，有从国小到50几岁的大人都在这个乐团里面。
1: 是，刚刚团长有点客气了，因为我已经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已经去国家音乐厅
2: 是的，
1: 对，听过两场专业的演出哦。那我想这个龙潭爱乐已经算是我们龙潭的骄傲，那在音乐盛会当中很多政府部门一定都会提到，因为这个乐团应该算是爱乐人自发性的嘛。
2: 这个乐团是我们龙潭在地，我跟陈老师那时候刚开始成立就8位小朋友。那其实我之前从2000年到2008年一直服务在陆军军乐队，
1: 是。
2: 那时候，龙潭乡有很多的活动都请陆军乐队来参与这个演出。那时候我就跟当时的乡长建议，是不是来成立一个属于龙潭乡的管弦乐团，或是管乐团，或是弦乐团。那乡长马上就同意，而且来支持这个活动。但是等了2年，我都要退伍了，他还没有成立这个，他都还没有成立这个乐团。然后我就跟内人就想说，我们就来成立这个乐团。
1: 好，那我们要继续跟团长来聊聊，就是说从本来大家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然后每次的这个活动有专业的演出，那甚至希望自发性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够长出一个乐团出来。可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台湾人对古典音乐这种东西到底接受度高还是不高？可是我们父母又觉得，我的小孩送去学古典音乐其实是蛮有气质的一件事情。
2: 对，其实学古典音乐，应该讲说学音乐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小朋友开一场音乐会，第一次就是龙潭爱乐，回到龙潭爱乐2009年创立的那个时候，我们开的第一场音乐会，虽然只有8个小朋友，但是有8个家庭来参与。当我们再来开第二场音乐会的时候，他触及的就不止就8个家庭，他会有他的邻居，他的同学，他的阿公阿婆，所以他是成倍数成长。所以这个音乐会跟这个艺术团队，它是一个像点线面这样子，很，
1: 就是你等于是8个小种子，
2: 对，
1: 开始往外发酵。
2: 对对，
1: 但是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因为我们觉得不太容易耶，对不

0: 对、啊、
1: 想不开嘛他们说要陷害一个人、哦、要去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办杂志，
0: 是
1: 杂志的第一个让他去从政去选举，
0: 选举，对，选举这个我听过
1: 第三个是办乐团
0: 真的对，我们都觉得团长本人可能财力雄厚，不然
1: 没有
0: 怎么敢这样因为培养一个孩子哦，相信很多父母都知道，如果真正走音乐专业的路，他背后不只付出金钱上，甚至是这个父母啊光接送啊，或者说督促孩子这个心理上， 对不对？好，那当然我想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应该团长跟我们陈总监啊走来这一路
1: 哦，对，其实孩子们学音乐哦，他的 focus 会聚焦在乐谱上面，
0: 是。
1: 那第二呢，他会养成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因为要准时开始排练，他要准时到。虽然是爸爸妈妈接送嘛，但是他会督促的家里，或者是家里会督促的他，就是在时间上，时间之前2点钟要排练，他一定在1:50或1:40之前他要到。
0: 嗯哼。
1: 那到了排练的时候，他要。有时候他没有在练他没有在练他这个声部的时候，他也要很专心的或者是很耐心的坐在那边
0: 等候别人的练习，
1: 对，
0: 也要倾听聆听这
1: 样子。对，所以这个团队合作，而且他的演奏的时候他并不是演奏主题，
0: 是
1: 他可能是伴奏的部分、
0: 嗯、
1: 那他也要演奏主题，别人帮他伴奏，就是这种就我们讲的一搭一唱，或者是现在你是坐在轿子上面，我们会跟孩子们做个比例，说你现在是抬轿还是你现在坐在轿上面、
0: 哦、
1: 你现在是公主是王子还是你现在是旁边的大臣，所以你随时要做不同的身份、
0: 嗯、
1: 然后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的合作的精神。
0: 在这个乐团里面当中的练习，其实因为我知道我们一般带孩子去学古典乐大部分都是一对一，不就是各种乐器嘛，
1: 对，
0: 如果没有进到乐团，其实我觉得要督促孩子主动去练习这件事情对我家长来说有点难度，
1: 但是孩子们一来练合奏练习、嗯、
0: 对
1: 他的那个同侪效应会马上的
0: 主动
1: 出现，
0: 对 对, 对，因为我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嗯、就是要逼一个，就是说当他到一定的，就是我们不管任何学习到一定阶段一定会有所有的瓶颈，
1: 对，
0: 可是当他来到团队之后那会有不只是指导老师，甚至是他的整个声部啊，然后那这个小团体里面的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效应吧。啊，像我们家的孩子他说，我说啊，你怎么这么认真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认真又主动。那他的回答是因为大家都很强，有点不好意思。
1: 对，因为假如老师一直在练习你这个声部，又练习你个人的话，花了很多时间、哦、自己第一
0: 在团体当中
1: 对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别人的眼神在看你的话，所以他一定要在练习之前他要把自己练好，就是有、
0: 嗯、
1: 等于说合奏练习是这个有准备的练习，
0: 是
1: 就是我是准备好的来参加合奏练习、嗯、那对整个团队大家都有这种心的话，团队进步得很快。
0: 是，我想可是还要很有心的这个像陈总监这样的老师还有我们团长，他愿意花那么多心力哦，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乐团成长。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接下来也紧接着礼拜天我们要做的演出，虽然是青年乐团他们的这个例行性的公演嘛，但是让孩子们小朋友们这次很特别哈，就是各校的乐团
1: 对
0: 都会一起上去。
1: 我们这场音乐会礼拜天下午3点钟我们在客家文化馆演艺厅，这场音乐会除了是青年管弦乐团的定期的演出之外，我们也汇集了好几个学校，有昭东国小，昭东国小在新竹的新埔镇，然后我们还有我们龙潭在地的双龙国小、山河国小跟高原国小，还有来自龟山区的丛林国中，还有一些从小在龙潭爱乐长大的一些大孩子们，像现在在静心中学读书的孩子，还有在复旦中学读书的孩子，好几个学校，等真的是一个像是典型的一个校际交流的音乐会。所以在上半场由青年管弦团来演出之外，下半场由这些校际交流的学校一起演出，那最后呢也跟我们青年管弦乐团一起演出。当然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龙潭爱乐管弦团的老师也会一起来协助这场音乐会。
0: 哇，好棒哦，而且大家没有办法相信它是一个从我们龙潭地区性的乐团慢慢长大，它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在国家非常有指标性地位的一个管弦乐团。好，那当然我们需要所有的 民众哦一起来支持，因为大家不要小看这样的校际交流，其实我们到场的莅临的聆听，就是给这些还在小学的孩子们一个非常实质的鼓励哈。
1: 对，
0: 夏天太热了，其实就到室内去
1: 吹冷气，
0: 冷气多好，而且他不用你花钱呢。对不 对，
1: 对，
0: 好，那其实就是在龙潭在地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的演艺厅，8月2号的下午3点钟。
1: 对，我们2点半就开放入场，所以大家欢迎
0: 可以先进来吹冷气。
1: 对，进来吹冷气。对，
0: 挑好位置。
1: 对，我觉得看孩子们演出，我觉得观众们的掌声跟支持是对在地的艺文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动，
0: 对，
1: 跟支持。因为孩子们听到他的掌，听到这些观众的掌声，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肯定跟成就，我觉得这是孩子们花钱买不到的，因为在舞台上面他有他的自信心，那这个自信心跟他在舞台上面的成就感，他会放到他的功课上面，会放到他的待人接物上面，会放到他的做事上面，对一个孩子很是很正面、很正面的一个影响。
0: 是，我想如果您家的孩子你也担心他暑假拔不开散戏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来学学音乐，就从听音乐会开始。
1: 对
0: 对，因为他要练习，他就得从这个电脑里面从手机上移开。
1: 对，
0: 那像刚刚团长跟我们分享专注力这件事情是现在的师长们都很困扰的，但学音乐的孩子慢慢的我觉得会纠正这个状况，对不对？
1: 对，应该是不是其实应该是事实上哈，松龙国小的弦乐团，那包含松龙我自己带的龙兴国小的管乐团，还有跟陈老师一起带的文兴国小管弦乐团、三和国小弦乐团、高原国小这些乐团的孩子们，他们功课其实不差，那并不是我们去挑那些
0: 功课
1: 好的学生、
0: 哦、
1: 对，因为孩子们进来以后他就学会规矩，然后他在练琴，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所以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其实事实上应该是学音乐的孩子他没有时间去变坏，
0: 因为他的空余的时间就是要练习。
1: 对，他因为他然后再加上他要他要准时要听话，因为你看每一个音每个音都很准确的，
0: 对，
1: 在拍上面正按照老师要求的按乐谱上的要求要演奏出来，所以他必须要守规矩，音乐要守规矩，他人也要守规矩，然后加上他 focus 在他专注力在那个乐谱上面、豆芽菜上面，所以他会对以后去读书，他在放在他的课本上面，他就会特别专心上面。然后刚才讲到他会同侪的效应，他自己会练琴，那在读书上面我相信也是这样子的。
0: 对，
1: 而且这些孩子他长大，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带龙兴的孩子跟双龙的孩子，他们长大他们到了大学都还是这些孩子都一直保持着联络，而且非常好的朋友。对对，
0: 因为他们要上台前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您家孩子假日在玩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假日都在练琴都在团练、
1: 对对，等于说
0: 他们有革命情感。
1: 对对，那些孩子他们会一起很有默契，很有感情。 对，
0: 对，他们好像我觉得他们在舞台上有时候彼此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发生什么状况。
1: 哦，对对
0: 对，不 对，
1: 对，从被老师骂一起的同甘共苦，然后一起搬椅子谱下，所以我们乐团从孩子们进来、都会要求孩子们进来一定要问老师好。对，袁熙进来都很有礼貌，我们教都很有礼貌。
0: 我想说，那是不是一种感染力？好像也不用特别叮咛，大家的这个规矩啊、礼貌啊、习惯就是这样慢慢养成。
1: 对，但是有些孩子进来会不好意思起口，但是我们会教说你要问老师好
0: 啊、
1: 哦。对，就是要会。这个我们中这个华人有一个
0: 对这种有礼的文化，
1: 对
0: 不对？
1: 打扫应对进退嘛，
0: 是。
1: 所以进来要问老师好，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不论是我们哪个乐团，包含我们的艺术团队的大人团，还有社区团，还有这些小朋友的团，我们都会要求小朋友自己摆椅子，自己摆谱架。结束的时候自己收椅子、收谱架，不用爸爸妈妈来收，因为这是你在排练。
0: 你该做的事
1: 情，对，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自动自发的态度。
0: 其实大部分都是言传身教啦，然后我觉得大孩子又带他的学弟学妹，
1: 对，会有一个，我觉得就会有一种，这些大孩子、大哥哥、大姐姐有一种那种起头羊、领头羊的那种效果，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青年团他们看到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有那种。可以效法模仿的，那当然社区乐团也会有那些年纪比较大的，虽然他的技术啊技巧耳朵不如那些小朋友，但是他们的 学习态度是小朋友可以学习的，对。嗯、
0: 好，那我们想要跟团长来聊一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现在国人很喜欢到国外去旅游，那我们到欧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羡慕一件事情，他们好像遍地都有音乐会，但台湾这个风气不是太盛行，因为大家都会认为我要让孩子成为什么音乐家，走音乐这条路，我后续要花很多的钱干嘛干嘛。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名人，他说其实带孩子去学音乐或是听音乐会，你只是开他的视野，让他有那个习惯，成为一种就是算是影响力，然后让他以后喜欢这件事情，并不一定学音乐的小孩你就要帮他往音乐系的路上推。
1: 对对，
0: 因为大家好像没有开这样兴趣的起头，就一直往升学的路上走。
1: 哦，我们也跟很多爸爸妈妈家长沟通说，他们来学习并不是一定要往音乐这条路，
0: 对，
1: 只是让他多了这个音乐，就是让其实最重要是成立一个养成一个音乐家庭，让爸爸妈妈也喜欢听音乐会，他的哥哥姐姐也喜欢，因为借由他的练习，他的参与的音乐会也喜欢音乐。我觉得这是一种感染力，就是一个生活美学的一种触发。
0: 对，就像我们不会画画，但是你还是会去看画展，
1: 对，
0: 那只是为了培养一种生活当中的美感跟艺术感。就我自己的孩子来说，一个孩子比较大了，那后来我发现我这样子的培养他去学音乐，在一个阶段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在考大学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如他的预期，那种郁闷哦，也不知道跟谁说，那他们到了所谓的青年期的阶段，他不见得愿意把一些心事跟我们家长说的时候，诶，我有一次发现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疯狂的在弹钢琴，然后后来孩子愿意跟我们谈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哦，没有，我只是在抒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钢琴可以懂我。
1: 对，对，真的
0: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1: 我们到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子，很多好几年前几个孩子出国读书，
0: 是
1: 在飞机场看他们送行的照片，他们不是出去读音乐的，他是可能读别的，读理工或读化学或是别的项目，但是他很特别，他背了一把琴
0: 啊，
1: 对，就让我们很感动，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
0: 那是他的一个伙伴。
1: 对
0: 对，他真的讲深一点，他有点像是跟他灵魂之间可以交流了，
1: 对，
0: 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在龙潭在地，你不用去很远的地方，不用赶台北，就有一个这么高水准的演出。我们要请团长再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演出的时间跟地点。
1: 好，这次演出在客家文化馆演艺厅，就是桃园市政府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的演艺厅，那我们下午2:30就开始入场，演出时间是3:00，那这场音乐会是免票，就是自由入场的，欢迎大家来一起给这些孩子们，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鼓励。
0: 对，如果您觉得学音乐这条路对您还是有犹豫，但是没关系，我们用实际的掌声来支持在地的孩子们，我们希望这些音乐的小树苗可以慢慢成长跟茁壮，未来我们有更多更多的音乐会可以听。
1: 对，
0: 谢谢团长，
1: 谢
0: 谢
1: 谢林老师，谢谢。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4: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呱呱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有一个关于民法修订的消息，应该对所有的朋友都算切身相关哦。就是立法院院会今天呢，在朝野共识之下，三读修正了民法第1223条，兄弟姐妹特留份正式走入历史哈。好，那立法院在今天的院会三读通过了，这个部分呢是。民法第1223条的兄弟姐妹特留份为起因计分1/3的部分呢、哦，这个部分，三读修正通过之后，继承人的特留份会依下列的这种规定哦，包括了配偶的特留份为起因计分的1/2，第二个是直系血亲被亲属的特留份是起因计分的1/2，再来是父母的特留份为起因计分的1/2哦。还有第四个是祖父母的特留份为其应计分的1/3。那么这个修法通过以后，跟以往的差异哦，是在于当事人在没有子女还有父母都过世的状况之下，生前如果他立了遗嘱啊，表明要把他的遗书这个遗书全部交给第三人， 那么兄弟姐妹不可以再向第三人要求分遗产。那如果当事人没有立遗嘱的话，兄弟姐妹还是一样可以继承遗产的哦。

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今天早上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的民法修正案哦。而在于这个广大的劳工权益的部分呢，劳动部也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的施行细则哦。八月份开始呢，劳工的退休金制度会有重大的调整，包含了这里面明定了雇主不可以拒绝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啊，还有企业欠缴的退休金期间变更负责人，新负责人也有清偿的责任等等哦。好，这一次呢，从八月一号开始，劳工退休金的条例施行细则修正的条文有五大重点哈，分别是提缴这个退休金的制度强化的部分，还有再来就是退休金30天的犹豫期哦。比如说以前呢，如果年资满15年以上的劳工按月领取啊，那一次领取，那之后不能够再更改，就你不管你选哪一种啦，不可以再后悔。好，后悔有点来不及。那现在呢是可以在首次拨付入账那一天起30天之内有犹豫期，可以变更一次哈。好，那另外呢，遗属领退休金如果遭遇雇主欠缴也都可以获得保护哦。好，再来呢就是退休金的保护伞也扩大了。好，那过去呢可能只有保障劳工本人的退休金免受强制执行哦，那么现在呢保障扩大到遗属跟指定的请领人哦。好，那这几个部分呢可能都是跟劳工呢很有关联的哦。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我现在还在职嘛，可能跟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觉得有些施行的细则的部分呢，还是可以好好研究研究啦，因为关系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权益哦。如果你也是属于劳基法保障的朋友们，好，倒是不妨呢有空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次八月一号开始起呢修正的条文部分对于您的权益呢有没有影响呢？所以来听王丽有一个声，就是咱的生活。

幸福村全家的面堂，又喃喃调调，该葡萄架。今天我三岁时的提拜特福葡萄酒，免风几杂。门前有水里好些，我唱跳不难多。那国中该牛眼树当相思树行，也有很多参应该。

开山桥台不博人，挑粪路边夹夹石头粪地里，下足多金菇笋菇，就是向四只塔顶走天山。就是你无顺天都变好，阿爸将个子母留外国。该木配到蛮好的那一下是都乖乖，阿婆看到卡都多看，鬼盆皮皮叉，以为阿妈。

墨水沾无条。家跳那当插电话，用用调理慢音，按到阿发跳。爱播讲个香的声音，声音，声音，吹风严重。风严重，急急冲，盖马冲，悄悄声音，很多时光冲。

阿婆古训世界，把婆妈的声音不好。You 让我摸摸去。我经常在走在无常的马萨，眼睛唱歌做戏，实在是很未教。该两时的你上上苦的做下铺的头，难要啊。沙沙皮到皮穿空空巴巴，总得有高大起落个，马该是唔的，马该也唔是小。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来另一波的热浪。哇，这是热加热的加成效应哈。法国跟西班牙哦，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火，这个我们在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因为这样的关系，法国跟西班牙当局撤离了数十万人哦，而这个大火已经焚毁了数百公顷的林地，破坏房屋，那不得不疏散这些民众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法国是今天开始，西班牙是从29号开始又再度面临了高温，所以呢，也让这个正在进行的救火行动变得更加的复杂跟困难哦。西班牙内政部长说，对于控制这场位在首都马德里西部的大火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非常的重要哈。哇，那负责救火消防队员真的是很辛苦了。好，那另外呢，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在视察位于波尔多的危机中心之后表示，未来的几个礼拜将更加的艰难，但是也不得不坚持下去。这个位于吉伦特省的葡萄酒之乡也跟持续肆虐的大火相继不远了。好，不知道大家呢去西欧的行程是不是这个礼拜或下个礼拜启程呢，会不会有对您的行程受到影响哈。这场失控的大火已经烧六天了，哇！那当然，这个大火呢，除了焚毁森林林地啊，那么很多人的居住地啊，什么等等的，也产生了罕见的火积云哦，当中还交杂着闪电哈。好，那在西班牙的部分呢，它这个野火的地区是在首都马德里附近哦，那么也造成了西班牙有六万人被迫疏散。好，所以呢，欧盟27号也宣布哦，除了已经部署到西班牙的消防飞机之外，也将向法国部署更多架飞机。说真的，这个烧成这样这么热，还真的只能从空中方式来灭火哈。不过呢，欧盟危机管理事务专员说，欧盟的机队也有可能开始捉襟见肘哈，因为他们也担心其他地方可能也很快需要这个机队的支援哦。因为呢，匈牙利啊、斯洛伐克跟捷克还有法国还有伊比利半岛的极端条件，他们也预估这一波的情况可能会又再度恶化哈，包括像葡萄牙哈，这个有可能因为高温的影响，好，大家都有点战战兢兢当中啦。那么西班牙国家气象局也说呢，从29号开始到这个周末又有新一波的热浪，预估呢西班牙东北部的气温会达到摄氏42度，中部地区达到39度哦。而也受到这一波来自南方的局部性阵风跟大规模低湿度天气的影响，所以野火预估可能会再持续攀升，还达到极端的水准哦。那法国是从今天开始起出现摄氏40度的高温天气。好，那雪上加霜的是因为还伴随着干燥的强风，就很怕这一波野火又受到这个强风啊干燥的吹袭，好，不知道又落到哪里去了。

最近呢，接连的一些新闻呢，就是年纪轻轻的名人却传出猝逝哦。那真的听到这样的讯息，都会让人家觉得好惋惜哈。那么也让大众蛮震惊的，到底年纪轻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而且外表看起来也很健康啊，怎么会突然倒下？有重症科的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在夏天哈，尤其炎热的夏天。有时候看起来好好健健康康的人怎么会突然就倒地哈？好，医生说其实并不是没有预警而是呢原本沉默的心脏问题会在高温脱水还有剧烈的活动之下被预计引爆哦。这个有医生就分享一个案例，说有一名40多岁的男子，平常呢他也没有什么重大疾病。那当然呢，周末呢跟朋友相约打球，好，那个时候呢天气又闷又热，打半小时呢，好，这名男子就又满头大汗啊，胸口有点发闷，同行的朋友都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本人却笑着说没有啦，还好天气太热，我体力没那么差，想不到呢他在旁边坐着喝了两口水就直接倒地了。好，那后来还好紧急送医，在详细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个心脏疾病啊，可是他一直都不知道，也没有被发现哈。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哦，炎热的时候呢，皮肤的血管要扩张跟散热，心跳呢就会随之加快。那一旦呢大量的流汗让循环的血容量下降，心脏要更努力的工作，再加上呢脱水啊，还有这个钠钾这些电解质异常，就容易让心脏的电路系统不稳定。那么它就会连带的诱发心室停脉或者心室颤动。好，那医生说呢，这些状况叠加起来之后，猝死就出现了。所以医生也提醒我们哈，在炎热的夏天出现了六个症状的时候，你不要单纯的认为自己只是中暑，要小心哦。尤其是身体年轻健康的人。好，第一个，平常很少运动，你却突然进行高强度的活动。第二个，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汗水没有办法有效蒸发哦。再来，有些人可能熬夜啊，或饮酒之后还在进行运动。第四个是大量流汗，却没有适当的补充水分。第五个，感冒或者病毒感染之后，你还是勉强运动哦。第六个，本身有没有发现的心肌病或者心律不整。第七个，有些人喜欢使用能量饮、兴奋剂或来路不明的减重产品哈。好，所以呢医生也说了，外表强壮或者你还能够工作，都不等于我们的心血管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很多的冠心病跟心律不整发作前真的往往没有症状哈。医生说其实高温可能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所以呢，像这个每天的天气温度都很高，如果你在炎热的环境或者你在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胸痛、胸闷，好，那个异常的喘啊，心悸，还有甚至头晕啊，眼前已经发黑了，而且有些人还恶心、冒冷汗、意识开始混乱，不要认为我可能中暑休息一下就好咯。好，那要小心一下。那当然呢，如果在你身边你突然发现有人倒地没有正常呼吸，好，记得赶快叫救护车哈，进行 CPR， 好，甚至找一找附近有没有 AED 可以帮我们救人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

好了，各位观众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啦，除我们三个微信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要记得输我的 ID 哦 ，APIPING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很多好朋友说你这样我全部分享，我有一两千个人，一两万个人，我怎么分享？没关系啦，分享三个就好啦。Your best friend。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哈，我们来看一下 ，Let me see see， 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 MTV， 欢迎秀好，欢迎阿乌斯，欢迎维尼，欢迎陈明哥，欢迎振兴，欢迎新雅振兴，欢迎 Candy Lola， 阿里阿多哥戴尼马斯达，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丸子，谢谢振兴，谢谢秀好，谢谢新雅振兴，谢谢。还有谢谢陈明哥，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粉团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廖姐姐，廖姐姐你好，给大家拿哈子啊！来欢迎陈明哥，欢迎雅玲，哎，欢迎 Fanny， 欢迎坚志哥，大家好。还有陈明哥，还有王杰、庆威、季董哥，还有 Jenslyn 老师，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还有欢迎我们的 Makoto 你好 ，Makoto 是来自于哪里 ？Vicky 啊？够够我够几拜的后啊！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记得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再次跟大家说，如果走在马路上，怀疑那个人是废品的话，或者是你已经确定是我的话，欢迎来跟我认那个，欢迎来认亲，你就说我是电台或者是直播上面的朋友哈。我一开始可能会稍微震惊一下，我现在比较习惯了，因为本人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类型，虽然我讲我害羞，没有人要相信，来相信我害羞的帮我打加一好不好？应该没有人打，如果。觉得我不害羞的帮我打加9这样好不好，我看到底是加一多还加9，减一是怎样丸子，只有加一跟加9了，哦，大部分人还是不相信我害羞就对了，好啦，谢谢阿乌斯相信加一哦，杰森老师也相信对不对，是真的啦，秀好说加一也加9，其实秀好这个答案也蛮对的，就是有时候害羞啊，有时候人很多的时候我又还 OK 这样子。来欢迎小青，不过真的我是蛮害羞的，我必须说这样子，所以我是慢熟啦慢热啦，所以有时候那个以前我去听友会的时候呢，以前很流行办听友会，我记得我曾经有办过听友会，然后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听友这样子蜂拥而至的时候，我真的会被吓到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因为我在现在没有那家店了，所以我可以讲没有关系， Harbor Cafe， 我自己去租场地，然后我自己付150位听众的这个餐费，对，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子。那时候Harbor Cafe 跟我讲说只能容纳150，他真的拿那个计时器，因为那个餐是他准备的嘛，所以他等于是不让我151个都不可以，你知道吗，他就做好150个人的餐，然后都可以吃这样子，然后那个他就拿那个表，然后按那个按表，1、2、3、1、2、3，真的到150个人，然后就不能进来咯。后来我发现外面还有50几个人，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去外面，诶，我忘了我是买东西去给他们吃，还是每一个去握手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蛮害羞的，我一直问说啊，你是哪一位啊？有些因为那时候很流行 call in 电话，对啊，有些人的名字我就很熟悉，就像呢，你看，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年了吧，应该有30年了。有一个听众叫遥控器，
前一阵子他突然联络上我了，他当然以前还是学生，但他现在已经是结婚一个孩子的妈妈了。他说你还记得我遥控器吗？我说我记得。对啊，你看，因为他的名字很特别，他的小名，对，他就是打电话 call in 进来的话，他就说我是遥控器。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缘分，做广播这么久现在可以找到以前的听众，真的很开心。哦 Maggie 也是加九是不是？好，谢谢你啦，坚持哥不相信哦。哎、哦，坚持哥相信了，加九是不相信，对对对，谢谢坚持哥相信，谢谢王姐相信，好，没关系，反正呢，记得在马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我是确定我是废品或不确定的话，也可以来相认一下。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刚刚讲过了嘛，我们的脸书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介绍到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二十名要对第一名来保护你准备好了没？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20名的歌曲，这首歌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20名，恭喜李丽芬姐姐，她也是我们的同行，我很喜欢听她的声音，她真的很适合广播，好有磁性的一个女生，节目也很好听。来，下赵婷的歌曲，李丽芬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一定会唱，对不对？得意的笑，本周第20名。

好听的歌曲，得意的笑。健身老师说这个歌的 MV 很好笑，真的吗？来，欢迎庆威，欢迎王姐 ，Hello， 欢迎丸子 ，Kenny 老好，得意的笑，谢谢 Kenny 老，谢谢小青。

拍手，不要停下来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谢谢。有的一个笑，就得一声乐逍遥。耶，好听的歌曲，得意的笑。来，接下来雷梦王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 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的雅玲说这首歌没看歌词都会唱，对，这就是这首歌能够传唱这么久，然后在排行榜上面受到大家喜欢的最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浅显易懂，而且好记好唱。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继续哦，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介绍下面的这个排行榜，1993年7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接下来是第几名了？第19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我跟大家讲，一直到第17名都是第一次进榜，真的很厉害。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19名，而当时呢，除了因为我们叫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对不对？除了国语歌曲之外，还有我们的广东歌曲也来抢名次了。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超喜欢的歌。来，我们来欣赏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本周带来的这首歌曲太好听了，对不对？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嘉音到联播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废品的 TikTok 频道分享一下，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取约吧，还有 GoGo Ray 的粉丝团都帮我们分享一下下。刘德华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真我的风采》。国语版本费玉清所带来的歌声，对不对？广东版刘德华《真我的风采》。

国语版就是相思比梦长，费玉清所带来的歌声。好听的歌曲《真我的风采》，这个是刘德华加盟香港华纳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潘元良老师作的词，靳铁章作的曲，很中国风的一首歌，对不对？国语版是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有台语版哦，杨宗宪的《怀念你一人》啊。

0: 欢迎海豚。
1: 那本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
0: 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相思比梦长的广东版《真我的风采》啊，这是我们刘德华在香港所发行的第一张，在华纳的第一张专辑，果然受到大家的喜欢，独自去偷欢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次，我以为我看错，没有没有第十八名，我本来想第十八名没有，因为有两位同登同分，有两位十七名都是第一次进榜哦。第一位第十七名就是潘越云，也来到了华纳啊，对不起，在台湾叫做飞碟，台湾的飞碟唱片公司《痴情》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啊，潘越云所带来的歌声。而当时呢，潘越云已经有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自己开始制作自己的专辑。好听的歌声，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超喜欢这首歌的，去 KTV 会不会唱呢？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喽。

超好听的歌曲，潘越云所带来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没错，嘉欣老师说，月食工作室就是潘越云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以前我都在说，月食工作室是不是超越滚石？这个编曲真的好棒啊！潘越云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月食上面，月食音乐工作室制作，然后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陈乐老师的词，陈水扁老师的曲，这是梅花烙的插曲。基本上来讲，只要是跟琼瑶阿姨有关的歌词，基本上都是琼阿姨自己写的词。很少看到不是琼阿姨写的词哈。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梅花烙的插曲。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第几名。本周我说第有两位十七名，第二位十七名也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十七名。放下感情，最近老是听到这张专辑，裘海正的《放下感情》。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从这张专辑开始确定了裘是情歌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当时他在算华唱片公司的每一张专辑都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你说你比较喜欢一个人，1993年放下感情，裘海正专辑。

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这是何启宏老师作的词，游鸿明作的曲。哇，习惯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也不错，但只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 lonely， 对不对？以前呢，我都听老师说，人是群居的动物，不可以一个人独善其身。可是我觉得要看状况，有时候一个人也蛮好的，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可不可以一个人唱 KTV？ 好像也可以哦。裘海正。

超好听的歌曲，邱海正所带来这首歌。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一张专辑，哇，也是当时大家非常喜欢听的，就是我们的孙建平老师带着我们的很多好朋友一起演唱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这一张专辑是大家还记得这部电影吗？电影主题曲 Satomi Hakeden， 音乐磁场孙建平老师。本周第16名，上周16名，音乐磁场。

0: 这是心理健八犬传的主题曲，音乐磁场所带来的歌。这种歌很厉害哦，一听就知道是李健八犬传的主题曲。这个主唱呢其实已经过世去当天使了，不过他的歌真的是非常好听。好，接下来准备要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五名的歌，因为没有第十五名，有两位十四名，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千万不要走开哦，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马上回来。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1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为大家介绍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3年，大家几岁啊？我来算一下哈，哇，你在理会啊呢？老了，老了。我跟你讲，在20几岁。就是你只要过了18岁，然后19岁、20岁，你就开始啊，好老好老，然后到23岁，超老超老。就在某一个年纪，都有一个年纪，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老了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人生70才开始，我们都还没开始哎。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第15名，但是没有15名，有2位14名哦。第一位14名，喜夏蜜郎。第一位14名就是，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位的主唱蔡荣祖，后来他也是我们的同事哦，就是也来主持过广播好一阵子。但是我们要今天来介绍这首歌曲是蔡荣祖的《你是否记得我》，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你还记得他这首好歌吗？来欣赏这首歌曲，黄怡作的曲，蒋太奇作的词，《你是否还记得我》，蔡荣祖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14名的歌。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荣祖所带来的这首好歌，你是否记得我？蔡荣祖所带来的歌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久没有听到蔡荣祖的歌了，对不对？他最厉害的那首歌刚我有唱出来，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好，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静怡 ，Hello。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二位十四名，第二位第十四名是谁呢？哇，这个团体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从民歌时期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哈、哦，来欣赏木吉他所带来这首歌《记得我》，这是后来的木吉他啦，不是民歌时期的木吉他。
1: 记得我，
0: 这个是比较新的编曲。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木吉他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记得我》。对，黄仲坤也有唱歌，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接下来来到了第几名呢？本周两位第十四名之后，接下来就是第十三名的歌。本周第十三名是上周第十二名往下降了一名，这就是吃了粥。以前呢，我们都会说吃了粥会过敏的周慧敏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尽在不言中，很甜的一首歌，周慧敏所带来的歌声。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周慧敏所带来的《尽在不言中》。好，就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就好说当年挡泥板女神之一，对呀、啊，哎，不过我跟你讲，她以前的她跟现在的她，感觉真的没有差很多，哎，欢迎 Vicky Lin，Hello。

好听的歌曲尽在不言中，钟慧敏所带来的歌声，欢迎进行 Hello。好，一家一浪冷漠晚间平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赶快赶火车，下班会来不及哈、哦。本周第十二名的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十二名，哎，喜香蜜郎就是我们的巨肺歌后，哎，他真的是很厉害。叶爱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亲爱关系》。

来，第一次出榜就来到了第12名，真的是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接下来都第11名的歌，上到第12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呢？是永远的玉女歌手苏慧伦所带来的《六月的茉莉梦》。这张专辑里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六月的茉莉梦》，一起来欣赏。刚刚我播到了《我一个人住》这就是我们今天1993年7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期待下一集节目当中明天告诉你，请您期待哦，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谢谢。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4: It's very clear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Not for all year but ever and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只小狗不停地绕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弄得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喘气。正好有一只大狗走过，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1: 朋友告诉我，假如我可以追到自己的尾巴，就永远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所以我才一直追尾巴，没想到却搞得我筋疲力竭，好累哟。
0: 大狗听了叹了口气说，
2: 哎，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听过别人说同样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也跟你现在一样弄得筋疲力竭，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件事情，当我追逐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它永远在我前面，反而当我不刻意追逐，一切顺其自然的时候，才发现幸福和快乐在后面日夜跟着我。
0: 亲爱的朋友，许多人每天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但是仍然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大狗领悟的正是过去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幸福和快乐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全在我们是否懂得欣赏。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晚精彩节目，欢迎。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Very Special Lov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来感受合唱音乐的魅力，特别从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做一个出发，其实是要呼应着2026年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在许多年前，我们就透过了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策展活动，有机会能够见到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来到台湾做演出我记得在他们音乐会的现场，我每一次听他们唱歌都有一种真的可以用下巴就要掉下来，就是非常惊讶非常惊奇，而且他们唱完每一首歌你都想要起立为他们拍掌的那种激动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在1963年的时候成立，起初的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各个大学的音乐科系的学生，而这个团体多年来建立了属于马德利加他们特有的形式以及风格，而且挑战了非常多的曲目那么也让许多的传统歌曲更大众化的被理解，也让菲律宾民谣艺术歌曲的质朴魅力透过他们的歌声来实际的做展现。虽然今年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没有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但总是能够透过他们歌声来向这样的一个合唱音乐节再次的献上十分的一个感谢，而且给足了掌声。因为要策划一个国际性的合唱音乐节，我想这背后是要付出许多的心血，许多的一个协调的那今天我们也会在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的时刻，同时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各档的精彩节目内容。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所诠释的 I will take care of you。前些日子我遇到了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真的是我们的超级老朋友。那我们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就分享了，在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场啊，我们非常关注合唱音乐在台湾的现况，也介绍到了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合唱团体在台湾登场的音乐会活动。那这位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在多年前透过了倾听音乐听到了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歌声，觉得很好奇，尤其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团体，他们唱歌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排排站，他们是以独特的半圆形无指挥椅的坐姿啊，还有这种独特的队形而闻名在当今的合唱乐团。也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其实是做成半圆形，然后没有一个指挥站在某个位置，他们就是靠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一块来歌唱。然后这位听众跟我说，他后来进到了音乐厅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哇，也觉得太惊艳了，太喜欢了，所以后来每当这个团体有机会来到台湾做演出的时候呢，他是势必要跟上的啊。那么我想我们有机会认识到这来自于国际级的一个经常获得大奖的团队啊，其实也要非常感谢在台湾有非常多的策展团队，他们是竭尽心力啊，邀请来自于世界各国优质的团体啊，在台湾的这个合唱舞台之上啊，大家一块来做分享。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的歌声，也来关注一下今年度的合唱音乐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团队啊。那么在这次的整个节目安排当中，极具有话题性的一位人物呢，是来自于委内瑞拉的名家，就是纪南亲自带领着团队们要来诠释中南美清唱剧。说到了纪南这位名家，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被称为是当今合唱乐界的精神领袖。另外他同时呢，也是委内瑞拉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音乐教育系统的很重要的推手。我们曾经提过，当今享誉全球的指挥家杜达美啊，就是受到纪南这位女性的指挥家的一个教导而喜欢上音乐。而我们今天就说到了纪南这位曾经担任国际合唱联盟主席的指挥家，这次要带领着团队来唱中南美清唱剧。那在这个乐曲里面是大量运用了委内瑞拉民歌的繁复节拍，还有以具备地方腔调的西语来做发音演唱啊，对合唱团员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今年的合唱音乐节到底哪一天要来诠释这样的一个曲目。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就是来台多年的以色列名家英巴尔首度在台要领军团队们唱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啊。这次会和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来诠释贝九啊这个第九号交响曲。那么另外每一次的合唱艺术节、合唱音乐节的驻节指挥，就是匈牙利的名家加宝豪勒隆，则会以庞大的编制为莫扎的安魂曲呢带出了深沉悲悯啊。我们所说的这三首的名作都会出现在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所以朋友们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了。接下来再来听菲律宾马德里加合唱团的这首曲子，是 Now Let I Have You。

我现在听到的是马德利加合唱团，这个菲律宾真的是合唱乐界的天团，他们所诠释的歌 Now Let I Have You、啊、这录音是现场的实况录音、啊、我个人私心是希望他们能够有经费吧，或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可以进到录音室当中，将他们这个无懈可击的和声、啊、做更完美的录音啊，不过听现场的实况录音也觉得非常的享受，就好像你自己就是坐在他们的面前听他们歌唱。说到了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他们挑战的曲目是非常广泛的啊，而且他们在推动菲律宾的民谣或是、啊、菲律宾的合唱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啊、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创立了没有指挥的独特半圆形坐姿的演唱，也是在合唱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很少见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么他们对于合唱音乐世界的重大贡献，创新新作品还有合唱展演的方式啊，真的是不断为这数十年来的爱乐者呢提供了美好的音乐体验。那他们在过去好些年时间不断地获得许多国际的大奖啊，而在致力于卓越合唱表演的同时，这团体从70年代初期以来，创办人跟他的歌手们呢也不断地来做许多的教学工作，尤其他们把合唱艺术推动到菲律宾不同的地区的这个外展计划，使许多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办法到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这些合唱指挥歌手或是合唱团，能够透过他们的外展计划、他们可能会接受到这些专业的、表演者、合唱者、教育者到他们家乡来开设工作坊或是做一些培训课程。很多当代的菲律宾的、这个合唱音乐的学习者都曾经接受过这个马德利加合唱团的一个指导或者是养分的供给、所以这也是他们常常回馈给社会的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另外他们也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工作室、也有课程以满足、许多人对合唱课程的一个需求、我想这么多年来他们累积了大量的演出经验以及资产，从世界上最有名气的表演厅到简单的学校体育馆等等，或从世界领导人到很少听到合唱音乐的小村的村民等等，他们都不断的在歌唱。接着来听他们挑战这首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今天来回顾的是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非常精彩的歌声啊，我们听到这是时代的流行金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我们也回顾到，其实在多年前我认识到这个团体，其实也应该要感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然后在策展单位的邀请之下，我们当时真的是见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国非常优质的合唱团。那这几年当然我们也持续参与在这活动的现场啊，有许多不同国家的合唱团，他们表现的形式呢是充满着民族的色彩的。那么每一个人在舞台上面的展现，我都觉得超级华丽的，而且这整个视觉上面的调度也相当的精彩。当然回到歌声的本身啊，是完全没有话说。今年的国际团队我们要简单来提一下了，这次有拉脱维亚的合唱团，是曾经获得四次获得欧洲大赛总冠军肯定的团体哦，要带来波罗的海的这种清透的特质。另外有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他们要带出巴斯克地区的刚毅性格。而斯洛维尼亚的美格隆室内组合也是在国内外竞赛获得许多奖项啊，绝对是不容我们小看他们的实力了。再者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儿童合唱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我想他们纯粹的儿童歌声，请大家要好好来被他们清洗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洗去心里面很多的杂质。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德国图林根人声合唱团，会精准的展演日耳曼浪漫派的歌曲啊，我想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团队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的关注一下。那除了这些国际团的音乐会之外，主办方呢在这几年都举行了台北国际合唱大赛，这是国内一个非常严格对标全球标准的赛事，和东京还有意大利波兰等不同的合唱指标阵线缔结联盟啊。那如果获得最高荣誉的话呢，就会取得晋级隔一届的世界锦标合唱赛的一个门票。那这次的赛程吸引了九个国家，或者是来自不同特区，有这高达1400名的参赛者要同台切磋那里面大概有35支的队伍啊，那有来自于台湾、韩国、菲律宾、印尼、香港、日本、马来西亚，也有德国跟泰国的阵容首度参加从少儿到乐龄，从传统到当代等等。所以这台湾台北国际合唱大赛的赛事活动也是今年国际合唱音乐节的重头戏了。好，说了这么多，如果朋友们想要关注一下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不论是音乐会的消息、大赛的讯息，还有开幕式、闭幕式的这些活动等等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来做时间上面的安排。接着我们要来听菲律宾马德利加合唱团所诠释的这首 It Might Be You。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感受奥妙的人生呢，特别关注到啊，在这两周正在热烈举行的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活动消息。那么其实我们在前些日子也关心到了，在夏天真的是我们国内人声乐界的一个盛事啊，七月份有国际合唱音乐节，而在八月份呢就有Vocal Asia Festival， 也是以人声音乐为主的音乐会要登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双双他所参与的团体 Vocal Novo 爵诺人声乐团所唱的歌。我们要回顾的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所推出的这么一张幻日线专辑，这首曲子 The Sweetest Love。

这是来自于 Vocal Novo 菊诺人声歌手在2016年所制作的幻日线专辑，其中收录了这首 The Sweetest Love。 这几年我们有机会常常来回顾的是他们所推出的勾炸勾炸主题作品啊。这勾炸勾炸当时他们是前进到花莲台东的教堂来录音的，我还记得他们回首录音的整个经验值常常是要在半夜进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很纯粹的收音，如果在大白天来录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到教堂外面的所有的噪音，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最安静的时刻，可能就是在凌晨时分去做录音了。那也因为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勾炸勾炸专辑的整体的聆听氛围非常的独特，很静谧，让我觉得听了很清凉的感觉。事实上在十多年前认识到菊诺歌手 Vocal Novo 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声音带来一种无法言喻的平静感，听到他们的 Acapella 的乐声会让我觉得心情特别好，好像可以洗去许多的尘埃。今天来回顾一下他们在2016年所录制的幻日线专辑啊，当然也要再次和大家分享在8月份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这个早期是以 Acapella 为主的音乐活动，到现在是以 Pop Choir 也作为重要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庆活动，8月份要登场了。 Vocal Novo 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双双啊，也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艺术总监，那么8月16号在福华文教会馆将会有今年的闭幕音乐会，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感受一下 Pop Choir 或是 Acapella 音乐的魅力。接着要送上这首可爱的歌曲 Jupiter。

今天和大家来关心一下国内的合唱乐界以及阿卡贝拉界的许多重要的活动消息啊。先是提到了2026年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这两周正在进行，而8月份呢将要迎接 Vocal Asia Festival， 这是以人声艺术尤其阿卡贝拉以及 Pop Choir 作为主要展现的一个活动的内容，都非常值得大家共同来参加这系列的音乐节，音乐会都极其动听哦。那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一两个月来台湾的合唱音乐以及阿卡贝拉的音乐在国际当中的赛事呢，哇，也是大放异彩啊！这两天传来的一个好消息真的是令人相当振奋啊！像是南投的信义乡西那巴兰国小合唱团参加了第八届东京国际合唱节竞赛，以纯净而且极具感染力的布农族天籁歌声勇夺了13岁以下组别的金奖、民谣组金奖，也因为指定曲的演唱表现超级卓越的，所以呢也获颁了指定曲特别奖啊，获得了第八届东京合唱比赛的三项大奖。这布农族的歌声回荡在国际舞台，世界又再次听到了我们原住民族天籁的美声，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啊！这些孩子们啊，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也站上了国际舞台，非常为这个南投县的西那巴兰国小合唱团来开心啊，要向他们献上掌声了。另外呢，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的蛤蜊合唱团再传捷报咯，蛤蜊是蛤蜊果圣歌的蛤蜊哦，不是那个吃的蛤蜊啊。那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指挥家余善明老师带领的团队，在日前蛤蜊合唱团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加了第41届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指标性的合唱比赛啊，要有一定的水准才可以去参赛啊。那么由这个指挥余善明老师带领，凭借着扎实的功底以及细腻的和声，我们的蛤蜊合唱团跟来自于日本、韩国等26支的顶尖队伍同台较劲啊，最终获得了混声组银奖，同时呢也获邀在国际特别音乐会登台献唱，也向世界来展现台湾青年世代的跨域艺术能量啊。我们曾经多次提到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是亚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高难度赛事，是采取无伴奏以及古典作品作为主要的竞赛内容。那这次树德科大的蛤蜊合唱团代表参加混声组，在决赛的时候展现了非常棒的音色融合度以及团队的默契，赢得评审朋友的一致肯定啊！我想这真的是我们这座岛屿的合唱音乐的骄傲。那除了合唱乐界有小朋友得奖，有大学生得奖，另外在阿卡贝拉界啊，成军只有一年半的人声乐团叫做 Vavao 此面朝上，这个阿卡贝拉乐团在日前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以原住民语、客语、华语以及英文等多元的曲目，还有纯人声带出台湾文化的故事，也获得国际评审高度的肯定，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哦。那团员也表示，希望能够透过音乐让世界听见台湾不同族群的文化及故事，也证明即使语言不一样，音乐是可以跨越国界传递情感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这个成军只有一年半的 Vava 此面朝上，在我们关心多年的就是 Vocal Total 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 Unplug 不插电项目的金牌第一名，太棒了。那事实上在多年前我们的 Vocal Novo 今天回顾的这个团体，他们也曾经站上这个 Vocal Total 的舞台，而且也获得金奖的肯定呢。接着我们要听到是 Everybody Needs a Best Friend，

这个夏天台湾的合唱音乐阿卡贝拉的音乐真的有许多丰富而美好的活动或者是赛事或是作品不断的在发生着。今天和大家来倾听的是 Vocal Novo 爵诺歌手他们在2016年所推出的幻日线专辑，同时也和大家来报告一下最近我们的合唱团在国际赛事当中获得许多大奖的肯定。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南投的希纳巴兰国小合唱团在第八届的东京国际合唱竞赛当中获得了这个金奖，民谣组的金奖，还有这个指定曲特别奖啊。而我们的老朋友于善明老师带领的树德科技大学蛤蜊合唱团也在超级难的这个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银奖，超级厉害的。那么另外就是 VAVA 词面朝上的阿卡贝拉乐团在奥地利国际阿卡贝拉大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超级厉害，真的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我们这座岛屿小归小，但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充满了许多人追梦的那个决心，而且也具体的展现了。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来欣赏美好的音乐，绝对少不了合唱，绝对少不了阿卡贝拉。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Vocal Novo 前世 Coldplay 的时代名曲 Fix You 充满着疗愈祝福的一段歌声，也要衷心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创世纪弥撒曲 Credo 信经这个第三段的部分，真的是又回到了非常的光明灿烂，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激昂非常澎湃的颂赞，充满喜乐的阿们，为这一部 Credo 画下灿烂辉煌的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优美的圣哉经。上主，万军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全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

乐部落格古典声乐篇，今天在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的创世纪弥撒曲。那么这部弥撒曲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海顿他引用了原本引用了神剧创世纪当中的曲调，因而得名。那么创世纪弥撒它是在1801年发表，其实当时呢正好是欧洲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的战争就造成了经济紧张，那么海顿手下的乐手也一度减少了，那么他所创作的这个编制呢也不得不跟着缩小。但是很奇妙的是，在1801与1802年前后，海顿的乐手又突然人数增加，那么让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充分的发挥他的长才，写出编制比较大的音乐作品。那么前面我们欣赏到《垂帘经》《荣耀颂》《信经》与《圣哉经》，那么接下来是《降福经》的部分，《Benedictus》是表达接受赐福的喜乐。

在弥撒曲当中呢，有一些降伏经，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 Benedictus， 常常就会被并在圣哉经里面。但是海顿在这边，他把它分出来，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海顿《创世纪弥撒曲》。在海顿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充满平静安稳的愉悦。海顿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宫廷作曲，却能够写出许许多多动人的教会音乐。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音乐家，在伦敦受到这么样盛大的欢迎，英国人也极力邀请海顿前往定居，但海顿却没有被这么热烈的欢迎冲昏头，还是回到维也纳定居。他靠着自学，因着上天赐给他的灵感与天分，也更因着自己的努力，不怕卑微，努力的学习，也让他在音乐上有极大的成就。我们看海顿，不但听到好听的音乐，也看见了海顿丰富恩典的生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在177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啊，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商人千朵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伦敦当时歌剧圈的喧嚣啊，这所宫殿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韩德尔呢，他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圣劳伦斯小教堂啊，在177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朵颂歌。这些圣乐颂歌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还有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是第五号千朵颂歌，由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45篇的1节、2节、4节、17节、19节、20节还有2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经文又提到，我的口要说赞美耶和华的话，愿所有的人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伟大和慈爱。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ggott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45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伟大和慈爱，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作品都是写于他担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的时代，也就是说1717年到1723年之间，他30多岁时候。其中三首以奏鸣曲为名呢，是采用教会奏鸣曲式来谱曲，通常是在教会弥撒之间来演出。另外三首以主曲为名的呢，则是采用室内奏鸣曲式，也就是说舞曲的模式来谱曲。这六首无伴奏小提琴作品啊，无论在技巧或者对音乐内涵的理解方面，都是小提琴家的试金石啊，所以常常被学术界称誉为小提琴曲目的旧约圣经。这首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是六首里面的最后一首，全曲一共7个乐章，分别是前奏曲、鲁尔舞曲、加和舞曲与轮旋曲、小步舞曲一、小步舞曲二、布雷舞曲还有基格舞曲。其中前奏曲乐章啊特别的著名。整体来说，巴赫呢可以说是以轻盈高昂华美的音符为这六首旷世杰作做了非常漂亮的总结。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担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一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瑞涵所担纲演出的巴赫一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希拉瑞涵，他今年42岁，来自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他3岁启蒙学小提琴，10岁就到费城 Curtis 音乐院追随名师 Brodsky 教授还有 Laredo 教授。1991年他才12岁，就跟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还有费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备受国际乐坛的注目。17岁那一年他就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2001年他才22岁，就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美第一把交椅的最佳古典音乐新秀。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好几次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2007年罗马教廷还邀请他为教宗演出音乐会。希拉瑞涵他在2005年2013年还有2015年都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错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的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的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诗篇119篇94节，我寻求了你的训词，在1995年出版的作家文摘列举了一系列作家们必读的书，而书单上第一本就是圣经。以下是几位作家对圣经的看法。杜曼说，把信仰放在一边的人也仍然需要读读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富兰克林加上这么一句，他说，圣经这本书是英文的基础。而约翰杰克更是劝人读圣经，因为圣经表现了英文的魅力以及在写作方面的无穷应用。虽然这些作家给上帝的话有很好的评价，但是这些推荐都不是我们必须阅读圣经的理由。圣经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是上帝的真理，可以感召我们，保守我们。上帝创造了我们，又赐下他的话语，我们需要使圣经成为我们的书，借着阅读、默想并实践在生活中，好来认识上帝。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正体验诗人的探索。诗篇119篇，圣经上说，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在你的书单中，圣经是不是排在第一本呢？人写的书跟创造人的上帝所默示的书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库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约伯记38章22节23节，你曾见过薄苍吗？这薄乃是我为降灾的日子所预备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所遭遇的试炼是神给我们的好机会，我们却常常把它当作障碍。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困难都是神所选择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爱的方法，我们就能得到安息和激励。我们中间一定有许多人会记得，什么时候天父要替我们成就一件美事，要赐给我们一件福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遭到痛苦和逼迫。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总是包裹得好像很粗陋，但是一打开来，我们就发现里面所包着的是王宫里的珍宝和新郎的爱。亲爱的朋友，我们当在黑暗中仰赖主，用不移的信心尊敬他，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新的力量。让我们在每一次困难中看见神的恩典，在每一次挑战里发现神的引导。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一天的开始哦，听了邓丽君这首轻柔温暖的歌曲《甜蜜蜜》，相信啊，您的心情也轻松开朗了不少，是吧？当然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可能永远都是平安顺遂、快乐无忧。尤其在现代的社会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伤害，而这份伤害啊，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朋友、邻居、同学、同事，甚至啊，是来自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而往往啊，当彼此关系越亲密的时候，所造成的伤害也越大。我们常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所以说啊，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当然了啊，许多时候在理性上，我们知道要去饶恕对方，可是啊，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啊，却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一想到别人加诸给我们的伤害，给我们的羞辱，哇，这时候啊，我们的情绪难免就会被挑起来，感到非常的悲伤，感到愤怒，感到痛苦。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饶恕这个问题。而所谓的饶恕啊，有放开，让它成为过去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啊，一个人他愿意在法律上放弃他原来可以控诉、可以处罚那位加害者的权利。饶恕啊，可以说是为那件不愉快的往事画上一个句点，让我们不再陷入过去的苦毒和仇恨当中。记得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曾经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遭到了坏人的凌虐。当时啊，全国的民众都感到非常的愤慨，一致要求严惩恶人。在还没有找到这个歹徒之前，有记者去访问那个女孩子，认为她一定是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怨恨。可是哦，那个女孩子的回答却令记者非常的震惊。那女孩说，其实啊，我心里完全饶恕他了，因为他已经伤害了我的身体，我不能让他再伤害我的心灵一分钟。哇，你听，这真是多有智慧的想法。是的，犯罪的人啊，一定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曾经啊，有一位妇人因为身体不适，经由医师检查之后啊，发现她的胃部好像有问题。医师嘱咐她先服药调养，等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结果啊，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位妇人再度前往就诊。可是经过检查之后啊，她的身体啊居然是完全正常。这医师啊讶异地说，就算是药物也不可能让她恢复得这么快呀。于是就问她说，在这个月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呢？妇人说，我前几个星期啊，做了一个很大很困难的决定。哦，是吗？是的，我决定啊，饶恕了一个让我恨恶到极点的人。哇，你看，饶恕啊，居然会有这样的效果哦，真是很不可思议，是吧？这是因为啊，心理会影响生理。当我们的心理哦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哦就是相通的，所以说我们不但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哦也要时时检查我们心灵是否健康哦。

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谈到了有关于饶恕这个问题。我想有些人哦，以为说饶恕呢，就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譬如说，有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为了要维持表面和睦，所以说啊，一再的饶恕对方。可是这么一来呢，反而让自己一再的被伤害。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饶恕啊。所谓真正的饶恕啊，是要考虑到对方跟自己的这个双方的真正的益处。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勇敢，必须要诚实而坚定的去面对，让对方啊有知错悔改，有改变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另一方面呢，饶恕啊，并非是遗忘，而是当我们再度回想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啊，不再会引发负面的情绪。我想这一点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啊，所谓的饶恕绝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也不是为他人找借口纵容罪恶。因为啊，犯错的人应当要受合理的制裁。可是哦，被伤害的人呢，却永远可以选择去饶恕。有这么一个笑话哦，是说，有一个人因为得了重病，知道自己哦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他有一个多年好友，两个人曾经哦因为一点小事而发生了争执，已经好几年哦都没有来往了。他想在离世之前跟这个好朋友能够和好，于是呢，他就请人代为转达心意，而这位老朋友啊，也欣然同意了，立刻来探望他。哇，看到了思念已久的老朋友，他伸出了颤抖的双手，亲切地说：“啊，你肯不计较过去，原谅我吗？”哇，这真是哦，好感人的一幕哦。可是，就在老朋友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这个人却突然在后面冒出了一句话说：“哦，不过啊，万一我的病好转了，那刚刚所说的话可就都不算数了。”哦，是不是挺可笑的呢？不过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尝试如此呢？饶恕啊，虽然是不容易的一门功课，可是学会了却对我们有着莫大的益处哦。曾经啊，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两句话：愤恨与记仇带来无尽的搅扰，饶恕与释怀得享真正的平安。是的，真正的平安、喜乐和自由，都是来自于愿意放手、愿意饶恕的当下。圣经上不也说吗？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以此与朋友们共勉。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一节经文另外的翻译，他要在一切的真理上引导你们。这两个翻译不完全一样，但可能同时可以把耶稣要说的含义表达得更清楚。门徒跟耶稣三年半，耶稣尽量选择门徒相对比较容易明白的真理教导教训他们，但非常显然他们还是很多疑问不明白。但耶稣在最后第四段提到真理的圣灵的时候，鼓励安慰门徒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们的领悟力甚至实践力将会大大的提升。甚至耶稣本来要说却没有说的好些事，当然也是真理，圣灵可以带领他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亲爱的渴慕明白进入真理的属灵家人，我们追求圣灵不只是一些特殊的经历或是一些恩赐，这些是宝贵的，但我们能够更多更深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践真理，才是更重要更宝贵。让我们更多被真理的圣灵、智慧启示的灵充满，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路加福音的22到23这两章，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记。昨天我们看到了上半段，那今天我们读第23章第一节，他就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这是因为犹太公会并没有判处死刑的权利，就必须把犯人送到罗马政府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去处理。同时他们也改成采用政治性的罪名。第二节说他们控告耶稣3个罪名，说我们看见这个人，第一个说他诱惑国民，那就是煽动叛乱罪；第二个说他禁止人民纳税给该撒；第三个他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就是说他自称为王。那比拉多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第三项，所以第三节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请参考约翰福音18章36节。因此第四节比拉多就公开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那后来他一听说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他就赶快把他送交给那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因为第七节说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这个正字啊，是不是也是掌握在神手中？第八节说希律听见过耶稣的事情，很久就想要见他，这可以参考前面9章7到9节。而且希律希望耶稣能够行一件神迹啊！你看他抱着这种看杂耍表演的心态，所以第九节说耶稣对他是一言不答。那11节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然后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这个举动表示希律也承认他没有罪。12节说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这很讽刺。然后13到25节记耶稣被判死刑。13节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啊，并且百姓等等。第二次他宣告说，我并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罪来。而且15节他还引证说，连那个熟悉犹太律法和风俗的希律也是如此，所以他会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所以希律跟比拉多两大官方领袖都证明耶稣没有犯罪。因此比拉多3次试图释放耶稣，就是在16节、20节跟22节。在16节后面有一个小字的注解，说有古卷在此，有第17节说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可是不可置信的，这些群众在最不理智的激愤之下，他们竟然要求释放那一个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囚犯巴拉巴，而不接受比拉多3次提议要释放的耶稣。你看18、21跟23节3次描述那个众人或者他们是一起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23节下半好生动地刻画了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最终屈服在群众的压力之下，罔顾公义地说，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也就是说，他判处了耶稣钉十字架。下面26到43节就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过。26节记耶稣因为受尽折磨而精疲力竭，因此在路上兵丁强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着十字架。然后27到31节记路途中耶稣还安慰了伤心痛哭的妇女们。31节的意思是说，连那个有汁水的树都被烧了，那么那枯干的树结局岂不是更糟糕？
这比喻连无罪的耶稣都被钉十字架，那么有罪的犹太人岂不是更要遭遇悲惨？他指的是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那33节，钉十字架的地方名字叫做独楼地，希伯来文就是各个他，而英文名字 Calvary 就是加略山呢、它是从拉丁文转译过来的。他们就是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38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因为是用希腊、罗马跟希伯来文的文字所写的，所以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看得懂。这是比拉多给耶稣所定的罪名，但是却成了向世人公开的见证。四本福音书在这里都记载了两个强盗与耶稣同定，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的预言。而只有我们路加福音捕捉到了其中有一个强盗，当他听见耶稣竟然为加害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34节之后，这个强盗就心被恩感，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他的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悔改永远不嫌迟，是不是？即便在人生最后的一刻转向耶稣，主都纪念。然后44到49节，耶稣之死。44节告诉我们，从正午到申初，也就是下午三点，说遍地都黑暗了。这个并不是日食，因为逾越节是在月圆的时候，所以不可能发生日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个超自然现象，就是45节说殿里头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那个，只有大祭司才能够每年在赎罪日进去一次来替众人赎罪的那个幔子，竟然从当中裂为两半，这表示神和人中间的阻隔已经除去了。46到47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断了气。这句话是引用自诗篇31篇第5节，显明主耶稣是主动的把灵魂交付给父神。47节，百夫长看了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来自外邦官员的见证。50到56节，耶稣的安葬。第50节说，有一个亚利马太城的人名叫约瑟，他是个义士、市议员那个义啊，是指他是一个犹太公会的成员。他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求了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个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这一个耶稣被安葬的过程，四卷福音书都详细的描述了，来证实耶稣确实是死了埋葬了。54节说那一天是预备日，那也就是说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而安息日的时间也快到了，所以那些妇女们看好了地方，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然后就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还不知道安息日之后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我们明天一定要继续读下去。现在我们也先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这么让人痛心的一章。那我们还是首先来思想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非常沉痛地看见耶稣所遭受的第一穿穿脱脱的戏弄衣袍，就是我们看见耶稣在这段受难的过程中，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他衣服被多次的剥下再换上。首先，四福音中只有路加记载了耶稣曾经被送到希律王的面前，而希律他想看耶稣表演神迹，不果。之后十一节就说他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然后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来羞辱他，然后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那这个时候他一定又是换回了他自己的衣服以便押送，因为后来马太福音27章31节显示他回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他是穿着他自己的衣服的。然后第二次穿脱最让我们不忍心，是因为当比拉多终于说定案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先鞭打了他，然后说他们又给他脱了衣服，披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这是马太福音27章26到27节。我们先说明一下，马太说给他穿的是一件朱红色的袍子，可是马可跟约翰所记的是紫色袍子。这个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结论是那应该是同一件袍子，颜色是看起来是高贵的紫色，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破旧的朱红的罗马的军袍。好，这不打紧，重点是我们知道罗马的皮鞭都带有倒刺和铅丸，能够让人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以当兵丁把袍子披在他流血的背上，那个衣服很快就会跟血肉粘在一起。而马太27章31节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因此在这个穿穿脱脱之间，等于是把那个已经凝血的伤口一再的生生撕裂拉扯开来，这是生理上的凌虐。并且马太马可都特别提到这个给他穿脱外袍的这种戏弄是叫齐了全营的兵聚集来进行的，所以是刻意的当众戏弄羞辱他。然后等到了那个独楼地，就是各个他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按照罗马的惯例，那个处决的囚犯是被剥光所有的衣物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耶稣钉十字架的画面，他都披着一块布，但是事实上他跟所有罗马罪犯一样，是完全赤身露体被挂在木头上的。因此34节才会说兵丁捻揪分他的礼衣，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情是四福音全部都记载的，不知道那件无缝的礼衣有没有沾上耶稣的斑斑血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衣服穿穿脱脱的过程，将主耶稣的肉体折磨与心理羞辱都推到了最高点。然后第二小点，本章也呈现了那些加害者之间的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首先我们看第十节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在希律王面前啊，极力的告耶稣。这一节就包含了两重关系，第一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我们昨天说过他们为了反对基督而变得合作无间了。然后第二方面是这两派的犹太宗教领袖竟然跟以东人的后裔希律王走在了一起。然后还有第三重的关系，就是在第十二节说希律和比拉多原本也有仇，但是为了推卸杀害耶稣的责任呢，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所以这里头交织着重重叠叠的利益算计，黑暗权势与世俗政权的勾心斗角。然后第三小点，我们再看一个耶稣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就是在这个审判过程当中，耶稣关于他自己的罪状或者他的神迹能力，他都是一概一言不答。这是第九节，
这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的那个预言。他完全不为自己辩护，他仅有的几次开口，是但凡关于他的身份，就是像昨天22:70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还有本章的3，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都清晰回答说你说的是。前面一个问题就激怒犹太人，而后面一个问题干犯罗马官员，他是啊。然后 B 他还有一次开口是对痛哭的妇女，他说了安慰的预言，这是27:31。还有在十字架上对那个悔改的强盗，他也说接纳肯定的话，就是42:43，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为了人他必定开口。然后 C 我们看见对父神呢，他为仇敌代求，那是34，他竟然在最痛的时候，他向父神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那一些伤害他的人求赦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没有感受到他那个寥寥几次的开口之中所呈现出来的神圣的尊严与极大的恩慈？他对审判者的不公都是闭口不言，但是却对受苦与悔改的灵魂字字恩言。感谢主。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本章人物很多，我们只能简单的看一，因为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这是26，记载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古利奈就是北非的利比亚，但是西门是一个犹太名字，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来自北非的犹太人。他大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可是却被罗马士兵抓住，强迫去背负一个死刑犯的十字架。这件事情本来是非常耻辱的一个飞来横祸，但是最终却使他得着了一位救主。因为如果你对照马可福音15:21以及罗马书16:13，会发现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初代教会当中的重要同工。第二小点，我们还看见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这是从27:31来看，就是在耶稣走向各个他的路上所遇见的这一些嚎啕痛哭的妇女，他们并不是加利利人呢，因为耶稣称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女子，所以他们纯粹是因为同情耶稣而痛哭。但是这一种与主同理的那个同情心啊，就引出了从耶稣被定罪到被钉十字架之间唯一说出来的话。你看他说不要为我哭，这是因为耶稣的死不是软弱失败，而是即将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复活大能，即将要成就永远的救恩。这个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借着这些妇女的眼泪而被耶稣再一次解明出来的。但愿我们今天的眼泪也是这一种能够引流出十架真理的眼泪。然后第三小点，为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是50:53。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他不但是50所说的工会成员，在马太的27:57还记他是一个财主，而在约翰福音19:38则说他是因为怕犹太人，都是只能暗暗的做门徒。但是现在当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而且门徒都四散之际，他反而勇敢的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胆敢去见比拉多，求来了耶稣的身体，而好好的安葬了耶稣。这就使得以赛亚书53:9说弥赛亚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的那个预言得以应验，而且以他自己来说，他不但勇敢地埋葬了耶稣的身体，而且他也勇敢地埋葬了过去的那一个胆小不敢承认信仰的自己啊！赞美主。第三大点，我们要补充一个不信者的特征，
我们看见本章突出了第一，比拉多所听的声音，这个声音可以加一个引号。我记得在韩德尔的弥赛亚当中第29首合唱曲啊，他信靠神，神可以救他吧，那一首里头他用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四个声部非常激烈快速的交叠在一起，那个音乐听起来尖锐而且又混乱。他的原意是描写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众人对他的嘲笑，可是我自己每一次听我都觉得也很能够具象化那个比拉多所听到的那些群众高喊着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个时候的狂暴的声浪。而且我们别忘了比拉多心里还有一个声音是来自他的夫人，就是传统都认为是信基督的人啊。他特地派人来跟比拉多说耶稣是一个义人，这请参考马太福音27章19节。所以比拉多心里又多加一重声浪，善或恶，是或非，坚持原则或是妥协放弃，都在强烈的冲撞着他。在本章的23节是好生动的告诉我们，那一天是群众的声音得了胜，而使得比拉多做了那个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决定。今天我们的心里也经常有着各种意念彼此冲撞的情况，让我们记得自己也都像比拉多一样，至终必须决定要让哪一个声音得胜。第二小点，我们还很快的来看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这两个字也可以加一个引号。我们看跟比拉多的心里多有冲撞转折比较起来，希律好像单纯的多。从第8节看起来，他的问题是在于他把审判当成了一个娱乐，希望耶稣能够在他面前变一个神迹，好像耍一个魔术那样的来瞧瞧。那当耶稣对他的盘问一言不发的时候，他就觉得受到了蔑视，而开始与兵丁一起羞辱戏弄了耶稣。他千载难逢的在最后的时刻见着了耶稣，但是在那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他连内心挣扎也没有挣扎一下，他就好像很聪明的或者说很狡猾的就又把耶稣丢回去给了比拉多。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轻忽的做决定呢？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23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发现耶稣遭受了穿穿脱脱的戏弄的衣袍，重重叠叠的权势角力，以及寥寥可数的几次开口。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很简单的看了因带杯十架而认识救恩的西门，因同情之泪而引出十架真理的妇女们，以及为了安放耶稣而告别胆怯的亚利马太的约瑟。第三大点，我们还加看了不信者的特征，包括比拉多所听的声音和希律所想见的神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一次读你怎么样钉十字架，再一次看你为了我的罪而再上悬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却永远有最新鲜的恩膏，最热烈的慈爱从你的肋旁流下。哦，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永远述说不尽的恩典都在那高高的各个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点的空中再一次来看犹太的批，我们最近来读十四节到十六节。阿东的第七代孙伊洛有言家的人说，您看主有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要审判所有的人，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阁讲亵渎上帝的话。这些人不时拗拗念埋怨，贪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破塌别人。咱今仔个一摆读这段，嘛是予咱做一个警醒。当然，伫这段，咱会当看到伫圣经较少出现亲像遮伊引用伊录个预言安尼讲。啊，这个嘛正做咱咧读圣经个时阵，咱要对伫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段，也就是说不是对教会的历史来看这段。这两个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在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通过圣神的引带来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六十六卷。所以这六十六卷中间，我们拢求助上帝帮助咱，有伊个眼光会当看出即话中间个奥妙，看到上帝个心意。所以，这是咱对一个上帝囝儿个角度来看，即天父上帝予咱个批信，几本圣经。但是如果若要对教会历史来看的时阵，意思就是得确定这六十六卷是伫教会一摆过一摆的会议讨论中间来确定。确定这六十六卷的中间，当然会走出来一个挑战，亲像犹太书。犹太书则讲到伊洛先知讲话，但是咱踮伫即六十六卷无法度看到即个伊洛的册，真明显。伫耶稣伫第一世纪迄个时代，犹太人伫读圣经，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古约，即中间阁有包括咱即马所在的希伯来的圣经，即、這个古咱所讲的古约。以外，的确还有一些先知的话，伊洛就是中间的一根。的确是第一世纪犹太人不加识的一根册，所以真自然犹太就会引用这个伊洛的册。今天咱所看到的，伊咧讲到用三个无敬虔甲念到底，这实在是有影大事大条咯。伊引用伊洛预言遮个人，讲因是被刑罚遮个无敬虔的罪人，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阁讲亵渎上帝的话。咱知影犹太引用遮个重要，就是要讲到遮个自私的假教师，干那看家己的利益。所以伫这中间，因显明一款凊彩人做中心、无敬虔的态度，因的确都爱面对刑罚，对伫因遮个无敬虔诶，书中间受审判，这是伊洛这本册所讲的。
所以咱会当体会伫第一世纪，即犹太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因的确嘛伫即中间得到经过甲提醒，所以咱对遮会当知影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就知影伊爱安怎得到提醒，安怎说理。咱今仔日会当安尼讲，犹太嘛通过《以诺》这个册，在伊的生活中间得到引带，那安尼咱就会当了解，伊特别伫第十六节所讲到遮个歹人，也是讲遮个假的教师。计先知因同有的一个特色，傲念歹愿，趁私欲做代志，讲大话，为着利益抱他别人。所以咱只会当看到第一个，就是傲念歹愿。咱看到那安尼的人，上帝的确也未。卖刑法无欢喜，因为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离间，是咧讲着埋怨迄款的声音，都敢那亲像咱咧讲的怨言埋怨。这款的唔是敢那埋怨难听，因用因埋怨的话，正做武器来攻击。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七章遐，咧讲到以色列的百姓伫经过旷野的时阵，因发出埋怨的话攻击摩西，所以这个所在讲的埋怨，唔是家己安尼私下傲傲念安尼，伊是攻

这款好康的代志，无所谓的公平，的确未公平啦。哦、所以摕到的人哦欢喜，讲这是好的代志。排队排足久无摕到的人，因真侪就走出来埋怨，无公平。埋怨阁毋是家己私下拗拗念，因甚至会公开来质疑主办单位有问题，安怎定定下？即款呢，毋拿伫社会看会到，连踮咧教会，当咱伫咧服侍，咱踮伫咧服务社区服侍兄弟姊妹，游玩同款，会碰到人安尼即款呢埋怨，甚至用遮个埋怨正做攻击。咱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在这世间无公平，是世间无人有才调，嘛无一个教会有能力做甲公平。踮在这个世间，咱无公平，坦白讲，因为人的能力有限，教会的能力有限，任何一个团体拢是有限乱弱的，所以。敢那定义性叫公平，都安尼乱吵吵。对的安尼，咱都会当看出这个所在所咧讲，这个埋怨其实就是一款诶攻击。小小一个。

犹太的批，咱已经看到上尾者，伊特别伫讲到遐个无敬虔的罪人，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国讲亵渎上帝话，所以这些人是安怎无敬虔呢？伊讲到因傲傲念埋怨，咱都要分享个，这个埋怨是一个攻击，唔是干那家己点样唔甘愿那样，埋怨的引起攻击，所以伫个讲到这个傲傲念这个埋怨的时阵，阁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咧责备别人，讲人唔对，讲人唔好，拢是对。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爱埋怨、爱傲傲念这款的人，对伫伊的生活、生命所碰到的事，拢会做真多真多的埋怨。不管好歹代志，拢会有这款的。所以，咱会当看到。在咱的生活中间，有一挂人，因真爱安尼提供意见，因感觉是提供意见，啊，其实就是要讲出对现状的不满，对办事的人的不满，对即马进行的代志的不满，这是埋怨、傲傲念，咱会当看到。有一挂故事在讲到这款，唔知影感恩啊，干那会埋怨。咱捌听过一个故事，安尼讲，烦恼、担忧、埋怨，常常就是迄个角度的问题。一个老母，两个查某囝，一个嫁予做米粉的，一个嫁予。做雨伞，当那落雨的时阵，伊就超烦烦恼，熬熬念，哎呦啊，那一直落雨，啊，那迄个做米粉的囝婿要安怎，都无法度拍米粉咯。那碰到好天出日头，伊就会烦恼，埋怨讲，啊，那会不会落一下雨？阮迄、那个。在做雨伞、在卖雨伞的囝婿，拢无生理啊！那无落雨，无人买雨伞。人都是安尼，唔知影要感恩。所以咱听到这个故事，有人甲这个老母、这个丈母点一个，哇！伊忽然间目睭金，对，天顶的上帝落雨出日。拢是要叫万行书得到利益，要安怎按上帝眼光来看遮？所以后摆呐落雨的时阵，伊就感谢主，迄、那个做雨伞的囝婿因啊，生理会较好。那个出日头，伊感谢主，阮迄个做米粉的囝婿，伊吼拍遮的米粉，加真方便。这不是鸵鸟心态，这是一款的心打开，因为你替那个做米粉的囝婿，替做雨伞卖雨伞的囝婿烦恼，拢无采工。伊做这个行业遐久啊，伊知影要安怎去面对天气气候的变化，所以第三者。这个丈母敢那亲像第三者同款，唔免去甲因操烦，颠倒爱对家己有智能的囝婿来感谢，用感恩的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代志。一个无敬虔、无敬畏上帝人，会傲傲念，会常常批评、常常论断，来攻击别人，真无彩。所以。犹太国继续进一步讲，因这些人，因对的自我约束节制，因一点啊都无能力、无才调，看做无意义，所以拢是
我看家己爱什么款，就趁家己的需要来做代志。所以用家己的欲望做中心嘛。所以这些人看伦理道德是一个参考，那无人看，无人知，啊，就无要紧，就好过去就算。甚至若有人看到，因就互因搁较感觉这伦理道德是一款重担，是互人讨厌的代志，互人无自由，所以因对的名声，对的荣誉，对的名誉责任，拢一点仔感觉都无。因干那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追求的都是享受快乐。这对咱今仔日实在是一个挑战，都是要满足家己的需要。二十一世纪，咱世界所发生的代志，予咱搁较看到遮的部分，因为伫个二十世纪，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后的自我中心抬头，到个二十一世纪即二十几年来，搁较明显。咱若看二十世纪的时阵，用咱台湾来讲，做士大人的加减会去想到要留什么给家己的子女、查某仔、子孙。到个1990到2000年，做爸母、阿公、阿嬷的个会安尼。但是咱看对2000年以后，愈来愈多做士大人、做阿公阿嬷的，一个讲法，家己活落快乐、活落健康，就是对囡仔同大的祝福，卖真做囡仔的拖累，有影，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嘛袂想讲都爱留偌济的帮衬福利和下一代，会当开就尽量开，会当用就尽量用，所以会当旅游就尽量世界去行。这不是讲不爱留给子孙，因为你可以活用你所有的钱财财富来对这个世代需要的人来帮衬。不过我们看到欲望变作一个很大的挑战。上尾啊，犹太说他们说话只为了利益普他别人啊，讲骄傲的话，讲普通的话，这就是这些派人、恶人哦，这些做派人通大的特色。另外一个较白话，就是拍马屁。咱会当看出来，这自私的假教师，踮咧教会，伊嘛知影要安怎拍马屁。犹太讲，这些人的确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阿爸，感谢你让我可以得到活命的话，时刻的提醒，帮助我无傲傲念去责备人，我也无只看自己的需要得满足，让我可以有耶稣基督的心智，牺牲付代价，看无家己来服侍这个世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十三章的十四到二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结交良友，结交良友。

一项科学研究显示，观看以挖苦别人为乐的电视节目，可能使人变得刻薄。各种形式的攻击行为，无论是公开争斗或淫秽的闲言碎语，都会促使观众的大脑产生类似行为的倾向。这种关联往往是潜意识的，意味着即使是那些看似无害嘲笑他人的节目，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因此，同样的道理，我们花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对于这个重要课题，所罗门提供了跨时代的智慧之言。在13:20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在这里，他暗示个人无法靠自己获得智慧，所以我们应当结交良师益友，也就是敬畏上帝的智慧人，而不是与愚昧人为伍。与智慧人作伴，能帮助我们更加睿智，远离灭亡。有一位学者将之称为友谊教育。经常相处的朋友必然会互相影响，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影响，所罗门敦促我们要谨慎选择所交的朋友，并意识到智慧人的训诲是生命的泉源。愿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常与智慧人作伴，因为他们会激励我们敬畏上帝、爱他人，并帮助我们在智慧中成长，向爱人如己且行事明智的人学习。为何至关重要呢？您要如何帮助他人越来越有爱心与智慧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良友，让我们能结交教导我们智慧、仁慈与爱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3章的14到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结交良友。圣经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旧约的箴言是智慧的王所罗门借着圣灵的感动所写的，其实真正的智慧之王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我们来看13章，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是14节到20节，头四节经文是说到，我们要善用神的话语，若是我们善用了神的话语，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第14节说到，我们要与神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生命与神的生命就能够连结起来，就像是连于生命的泉源一般。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那个丰盛的生命呢，严格说来就像是在沙漠地，我们不再怕沙漠的干旱了，因为我们已经与生命的泉源有了这个连结，那我们就不害怕环境上的干旱了。接着15节继续说，除了与神，也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就能够得着神还有人的恩宠，这是一种和谐的生命。16节告诉我们，神的道叫我们做事亨通。17节是说到我们都是侍奉神的臣仆，这样如何能够得到能力来侍奉神呢？把这四方面加起来，就是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先来认识这四节的经文，按照神的话语，我们确实的来行，那就能够得着从神来的丰盛的生命。14节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节经文有人将它翻译作，法则是智慧人生命的泉源。这句经文很容易理解，因为唯有智慧人，因为他喜爱律法，遵行律法，但是愚昧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律法就成为智慧人生命的泉源。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律法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必然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远离恶事，死亡的网罗当然不会临到他。也可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被神的话语塑造的人，因此他能够活出神的法则，还能够教导神的真理。所以这里说，智慧人的法则能够教导人真理，以及滋润人的生命，因为他能够将人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与神的生命联系起来，就是说要与生命的泉源接驳起来，免得掉进了死亡的网罗里面。所以唯有神的话语借着智慧人的教导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才能使我们脱离死亡的网罗，得到丰盛的生命。您看呢，弟兄姐妹，神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就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就是为他们自己凿出了一个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经文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若是离开了这位活水的泉源，那我们就生活在沙漠里面了。也就是说，当人的心灵已经死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是贫穷的，是缺乏的，是没有生气的，是极其无聊无奈，以及是枯燥乏味的。这就正是圣经所说的，这种人就进入到死亡的网罗里面，过着没有真正生命的生活。有一位学者说，现今时代的人呢，就好像是生活在文化的沙漠里。您知道，在过去100多年以来，有一些个神学家、哲学家总爱说神死了，其实不是神死了，是人死了。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我们都看到那个高度的竞争呢，人则被贬低成为一种货品，而人的价值往往就拿市场的价值来做定夺。但是普遍的一般人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形觉得悲哀，反而是为了失业啦、
减薪啊、负资产啊等等的问题在悲哀，这个就足以反映我们人实在是落在了死亡的里面。人落在这种境况里，当然一方面是受到了所谓的进化论心理学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是没有灵魂的，只有物质的身体，因此他们也认为没有灵界的事物，而人只是物质的身体而已。主张这种道理的人，他们没有神，严格说来也没有什么道德，因此这样的人就是生活在沙漠里。在先知阿摩斯书第八章，先知也预言了末世的光景，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临到世界上面，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人离开了神的话和智慧的法则，那就是离开了神，落在的地方自然是死亡的沙漠里。今天的人们也被一些个所谓的异端新纪元运动所迷惑，许多人都不认识真神了，还自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正属于他们的生命价值。其实他们所拥有的所谓的智慧，因为里面没有主耶稣，没有宝血，没有赦罪，没有救恩，自然就没有永生，没有盼望，没有永远，没有未来。他们仅仅是为了今天活而已，那么当然他们就是属肉体的，也已经是落在了死亡的网罗里。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是说到我们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圣经说，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的道路崎岖难行。这一节经文是将良善与奸诈做了个对比，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他拥有的是美好聪明，所以在他所行的路上一定会显出公义和平，因而得到神的喜悦，也能为人所称许。但是奸诈的人却不一样了，在人看来似乎是称心随意，但是神把他们放在滑地上，他们的道路实在是崎岖的。他们因为时常行恶，总是提心吊胆，还要想办法用计谋来遮掩。其实这种人真是没好日子过，里面的内心害怕举头三尺的上帝，外面呢又惧怕律法。他们所遭受的艰难真不是外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与神这一位活水的泉源要建立良好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经文里面说到聪明，是指将知识适切的运用在生活方面，特别在与人建立关系这一方面，意思是要取得人心的智慧，就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52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圣经也告诉我们，若是我们要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要先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在约翰一书四章的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所以弟兄姐妹，爱神的就必定爱弟兄，爱弟兄的就必定是爱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如何的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够懂得如何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好，接着我们来看第16节说，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经文说凡通达人，通达这个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审慎之意，就是不随便行事，凡事必定是深思熟虑，无论对人对事都必须会先加以考察，
然后行事，所以说是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当然就不同了，他们常常凭着一时的冲动任意而行，所以处处显出的就是愚昧。在今天这个21世纪的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太注重做事的能力和知识，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因此有知识的人做事却是处处碰钉子，不开心不快乐，这都是因为他们缺乏做事亨通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先回到神的面前，千万不要做道德空谈。真实的情况就是不在神的面前，没有重视神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空谈。因此圣经就是教导每一个时代的人，让我们在自己的时代中靠着神的话学习如何的自处处事处人，能够叫神叫人看见我们因为敬畏耶和华有了知识的开端，也因为认识至圣者，圣经说便是聪明。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认识神的人就会依赖神，依赖神的人怎么能够不会有亨通的人生呢？不过圣经也指出了智慧的原则，第一是祈祷，祷告代表我们依靠神，第二是荣耀神，意思是做任何的事情不把自己的利益安全放在前面，那我们自然就能够荣耀神。正如圣经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和原则。接着我们来看第17节，这一节经文说到我们应该要忠心的侍奉神。经文说，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这节经文说到奸恶的使者，是指那些个搬弄是非的传舌的人，他们的舌头是诡诈的，他们喜爱罪恶过于喜爱良善，爱说谎言过于爱说公义。所以在诗篇52篇里就说到，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要毁灭你。至于那些忠信的使臣，是指那些个敬忠于所差派他职务的人，他们没有辜负所受托的使命，并且是达到他的任务，作为荣神益人的工人。这种人来到任何人的身边，就好像是医人的良药，给人带来的是安全、健康，也将祝福带给了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作伴，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睿智，帮助我们远离灭亡。感谢主赐下训诲，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感谢圣灵也帮助我们愿意与敬畏神爱主的人一起成长。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选择智慧人，与他们一同成长，同行天路，圣灵必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每一步，也必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环境是吹东南风为主，水汽还是偏多，在台东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以及花莲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山区的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是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局部地区是可以上看36度以上的高温，感受较为闷热，外出也要多加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民法修正，立法院删除手足特留分。中国时报，官方首度主动揭露 AIT 公布美台海巡舰合照。自由时报，首度晒出台美海巡舰艇同框照， AIT 表示支持台湾海事执法。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民法遗产继承特留分的规定施行至今将近有一个世纪，立法院会则是在昨天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未来往生者如果立有遗嘱安排身后财产，手足将不再可以主张法律强制保障的特留分。法务部则表示支持修法方向，并且将尽速推动遗产酌给制度以及增订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修法，以完善现代继承制。而根据现行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直系亲属卑亲属的特留分为其应计分1/2，父母的特留分为其应计分是1/2，配偶也是1/2， 兄弟姐妹或者是祖父母的特留分则是三分之一，但是过去也因此经常衍生家人之间为了争取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而对簿公堂，同时也有民众特别到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修法废除。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在今年4月就并案审查了蓝营立委所提出的删除有关兄弟姐妹特留分规定的20个民法的修法版本，而朝野立委也都同意条文保留是送交协商初审通过，但同时也要求法务部尽速提出修法版本。法务部表示在这一次是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而因继分则是规定会维持下去，也就是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在生前预立遗嘱排除兄弟姐妹继承遗产，也没有其他前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的时候，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照现行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来继承。后续法务部将持续协调沟通，推动在后续的法案完成配套修法。而有立委则表示，在这一次修法的目的并非是要强化手足之间的抚养关系，而是让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财产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也保障真正的依附关系。中国时报头条新闻，大陆海警船是频频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执法巡查，让美国也高度关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日前就在菲律宾表示，美国方面不同意中国海警在台湾附近巡逻之后，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昨天也在脸书上贴出了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舰艇并行的照片，并且表示支持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其中包含海事执法的交流以及国际合作等。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随后则发文指出，美国方面主动公开两国的海巡合作影像与讯息是深具意义，这充分显示美国方面是真实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的执法机关。而日本和菲律宾五月底宣布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两国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之后，中国大陆的海警就迅速派领舰艇前往台湾东部海域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并且是在台湾的西南海域以及东沙群岛的周边来加大活动频率，也引发区域海巡机关的相互监控与对抗。美国对此事甚表关切，包含美国国务院在六月下旬就批评大陆海警对于太平洋商船的干涉行动是具有高度破坏稳定性的举措。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月22日在马尼拉东协外长会议的期间也受访表示，美方是不同意中国海警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而每次与中国方面会谈的时候都有明确的表达反对，美方也绝对不会接受国际水道是被单一国家控制的主张。 AIT 在隔天就在脸书发表有关的访谈摘要，在昨天则是再次贴文公布了是海巡署4000吨级的台北舰以及美国海岸防卫队4500吨级的米吉特号远洋巡逻舰的同框合影照片，暗示着台湾的海巡舰艇参与美方的演训任务，而美国首次也是以官方立场来主动揭露，是意义重大。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昨天首次于社群媒体公开了台湾海巡与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在台湾的海域同框的照片。 AIT 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在紧密的协调有关灾害救援、打击非法捕鱼、拦截海上毒品走私等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美国也感谢台湾在海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并且支持持续台湾在全球议题上做出实质贡献，包含海事执法交流以及国际合作。对于 AIT 主动的上传照片，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在昨天则是以美国方面真实的了解台湾海巡是台湾海域唯一的执法机关为题进行回应，也强调台美海巡的合作是既深且广， 台美在2021年签署了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强化双方致力于保护海洋资源，并且打击非法、没有报告以及不受到规范的有关 IUU 的渔业活动，并且就联合海上搜救 SAR 等领域也进行合作。 AIT 透过脸书则表示，随着台风季节的到来，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正在紧密地协调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包含搜救、热带风暴、防御、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以及非法捕鱼打击，同时还有海上毒品的走私拦截等。虽然相关照片并没有详细公布有关的水域位置，但外界都认为这一次的主动揭露是别具意义。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防治毒驾，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其中增订了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一律是吊销驾照，并且不管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都将会没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时候，则是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修法之后，条文同步也调升了有关毒驾的罚锾。首次的

0: 全面下杀， ASML 艾斯摩尔的股价甚至重挫了 5.8%。 在国内有半导体产业的分析师赞许这是最为高级的 DUV， 因此蛮惊艳的，但还是强调还有长路要走，并且认为这对于台积电是影响甚微，因为大陆的 DUV 是很难不踩到台积电还有 ASML 的专利，因此接下来则是小心可能会被提告侵权，以及在下一步美国可能将联手荷兰与日本对此来进行相当程度的反制。而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则是认为，短期之内虽然是难以撼动 ASML 的地位，但长线的国产替代效应仍然是存在隐忧。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本月16日是在社群平台片面宣布关闭了我国设立于巴纽首都莫士比港的驻巴布亚纽几内亚台北经济办事处。而外交部亚东太平司司长林昭宏在昨天说明，我国今年上半年是已经向巴纽采购了50万吨的现货天然气，在与经济部讨论之后，目前是已经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天然气，相信此举会对当地的经济收入构成相当大的影响。而近年来从巴纽进口天然气的占比大约是 6%-8%， 常年稳居于第四名，今年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前五个月巴纽进口量已经跌到第五名。而对此经济部中油则是在昨天回应，将会在能源安全以及供气稳定的前提下配合外交部的政策进行办理。联合报新闻，继号召全民上凯道抗议毒油事件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再抛出要倒阁的倡议。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昨天表示，该查的食安以及该开的会等市政是属于市长的工作，但其他属于立法院的权责则呼吁国会方面应该尽速完成。而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则是质疑立法院要不要倒阁关台北市长什么事，但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回应，倒阁是属于立法院的职权，但他认为可以讨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认为，如果行政院长卓荣泰愿意为这一次的油品事件造成的恐慌下台，大概就不会需要倒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开会前夕预测，目前市场是担忧 AI 投资热潮也推升了估值过高，在美国的 AI 晶片股市惨遭抛售，亚洲的半导体供应链也首当其冲。而台股在外资反手调节之下是暴跌超过200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是同步走弱，但后续央行在中午过后是加大了调节力道，再加上出口商抛汇支撑，中场是收在 32.384 元，贬值了 7.9 分，成交量则是 25.265 亿美元。台股方面，中场则是下跌了 2030.83 点，收在 41,603.36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1,169.39 亿元，其中外资是由买转卖，在单日是卖超 875.62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制造汽车的零关税来势汹汹，立法院财委会在今天将审查进口车整车与零组件的全面降税法案。根据经济部的评估，如果进口小客车整车零关税，每年将造成的税务损失将可以高达600亿元，但是13项汽车关键零组件在降税之后，则会因为国产车厂的营收还有综合所得税的增加，反倒是可以税增 0.52 亿元。经济部也表示，对于美制汽车零关税，是因为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的签署，这不宜让其他国家可以搭便车，冲击也会太大。如果有个别国家想要争取，是应该透过双边贸易谈判来进行达成。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客运公车、游览车还有计程车等，虽然目前在台湾已经是强制要投保旅客责任险，过世主要只有保障在车上的乘客，而为了强化交通事故当中在车外的第三人权益保障，交通部是修法增列了客运、游览车以及计程车应该要投保第三人责任保险，并且明定最低的投保金额，客运还有游览车每人最低保额是200万元，计程车每人最低150万元，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投保，可以罚业者最高是50万元。而这项修法是基于公共运输车辆如果不幸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恐怕会波及到车外的行人、机车骑士或者其他车辆的驾驶，因此能有更多保障。而交通部指出，这一项草案是属于预先公告最低投保金额，以提供业者作为后续投保的依据，横着现行的保险制度、业者投保情形还有准备需要，目前预计会从今年的12月19日才开始实施。自由时报生活新闻，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登场。台铁公司也在昨天提醒，届时中部和北部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其中中部是在8月10日，以及北部是在8月13日。在降速期间，部分旅客使用行动网络连线台铁一定通应用程式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登入、身份验证、电子车票下载或者是线上要退改票等功能连线比较慢或者无法及时完成的情况，因此提醒旅客如果线上买票的时候需多加注意。另外，各级列车在演习期间都会正常行驶，车站售票以及旅客进出也会维持正常作业，但要配合防空演习实施，下车旅客以及接送的亲友应该依照现警、民防人员的引导实施疏散避难，搭车旅客则是请提早到站，避免影响到既定的行程。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桃园台啤永丰云豹在昨天宣布，现役的美国职篮 NBA 飞人级巨星拉文在8月将来到台湾参与2026桃园珍珠海岸国际音乐节，让桃园地区的球迷可以近距离感受 NBA 球星的魅力。云豹球团指出，拉文是以极致爆发力以及无死角的得分技巧风靡全球，曾经两度入选 NBA 全明星阵容，并且连续两届夺得了 NBA 灌篮大赛的冠军，以惊人的滞空高度上演罚球线起跳、胯下换手扣篮等满分表现，也缔造灌篮大赛历史上的不朽经典，同时奠定近代飞人的代表地位。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正在进行的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台湾的混双组合杨博轩与胡林芳在昨天的首轮是以21-16、21-19击败了对手来自于英格兰的组合亨明以及范乐文，收下16强门票。另外，台湾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10的叶红卫与詹佑珍，在昨天首轮比赛则是遭遇到自家人吴轩逸以及杨竹云的搭档，没有费太多功夫，只花了30分钟，最后就顺利击败对手，晋级16强。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下半季火力低迷的富邦悍将在昨天面对到味全龙队的王牌洋投蒋翰，打线是遭到封锁，蒋翰投7局只失1分，再加上龙队的打线发挥，中场就以6-1击败了富邦悍将。而蒋翰是投了7局，用了101球，并且送出7次的3振，只有被击出2支安打，失掉1分。原本就位居于防御率榜首的他，目前是在小降到1.41， 持续坐稳防御率榜首位置。而除了本季的首战之外，连同昨天的比赛是连续13场都投出了优质先发。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出口强劲，而在去年的贸易顺差更飙升到 1.19 兆美元，也引起美国与欧洲都担心其产能过剩问题。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发布了有关文件，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其中以超过上万字做出了有关的辩驳，并且多处提到美国、欧盟的有关做法。大陆官方强调，顺差大并不等于就是产能过剩，并且愿意对双方来扩大进口，同时也指出愿意与各方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下就补贴政策来开展讨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甘肃省定西市的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在26日突然爆发山洪，造成露营游客受困，而截至27日为止，已经累计搜救有207人，其中有10人已经确定死亡，20多人受伤，有174人获救。在事故发生之前，当地的气象、应急管理部等部门都曾经接连发布有关强降雨还有山洪的预警，景区方面也收到相关讯息，但却未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也引发外界质疑景区的防灾和应变机制是否失灵。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双石门景区并非是未开发的野外地区，而且是对外收费、近年来颇受欢迎的露营景点，理应要具备完善的预警接收、游客疏散还有紧急应变的能力。但是从游客描述以及事故的结果来看，预警资讯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实际的防灾行动，而究竟相关漏洞为何，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自由时报新闻，根据美联社报道，为了反制中国在近年来与日俱增的政治还有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正在计划向全球超过50个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建设，还有发展计划要投入数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根据华府在上周就通告国会一项反制中共掌控加勒比与中南美洲的海底电缆计划，花费了 1.75 亿美元更换了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老旧海底电缆，以防止中国从中插手。另外根据美联社掌握的内部文件，美国国务院是正在考虑要斥资近5亿美元资助在西半球、非洲还有亚洲的中国制衡计划，因为美国必须要回应中共在全球经济、科技以及外交领域在茁壮中的影响力，而这个现象也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医疗保健巨擘娇生公司多年来因为旗下的婴儿爽身粉以及其他含有滑石粉的产品是被控导致卵巢癌，在美国是面临到数万起的诉讼。娇生在27日提出了估计是有5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783亿元的和解方案，可能将结束这一场已经缠讼多年的法律战。根据 BBC 还有路透的报道，娇生是否认旗下的滑石粉产品会致癌，并且已经更改广泛使用的婴儿爽身粉的配方，而这一项和解则涵盖了有76000多件的索赔。娇生在先前已经就大多数的指控进行过和解，而这一项案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在昨天台湾时间的下午3:27左右发生了瑞士规模 7.1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的极浅层强震，最大震度是7级。但不只是地震直接的破坏，在强震发生的过后超过一个小时，熊本当地知名商场永旺梦乐城也惊传大爆炸事故，现场的惨重灾情在网上曝光也掀起议论。根据相关的传播影像可以看到，商场在当时是冒出大量白烟，外围的烟尘弥漫，而建筑物严重的受损坍塌， 目前已经确定商场的二楼发生坍塌，外墙受损，同时有钢骨外露的状况。而根据总务省消防厅以及在当地的消防本部则是指出，警消是正在展开救援以及现场状况的确认工作，而具体伤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不过当地警方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已经证实，确定是有多人死亡。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内湖区在上个月25日发生了淹水的情况，而公务局以及辖下的附属单位在昨天前往公务委员会进行工作报告，但是包含在25日的内湖淹水以及后续八威台风凯树风波等都没有在报告中提及，因此议员也质疑，在现阶段只知道市府要投入65亿治水，但如何改善都不知道，如何针对内湖低洼地区来进行治水工作。而同时每年是投入了100亿元治水，并且强降雨也并非是第一次，因此也要求外部单位要评估原因，市府也要进行专案报告。水利署方面则表示，在这一次是属于双风型的降雨，导致土壤的含水量高，第二波降雨是无法渗入到泥土当中，因此淹水的高风险区域预计会在年底到明年初来优先改善。自由时报北区新闻，现在正值暑假期间，而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则是推出了2026悠游三鹰搭上731一起去三鹰的系列活动，从8月1日开始到31日，串联了三峡以及莺歌地区的交通、老街还有文化场馆，并且以轻松有趣的方式邀请到人气角色喵喵与蓝狗化身为旅伴，带领民众搭乘731公车，重新发现三鹰的地方故事与生活风景。而在8月1日和2日，也会在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举办市集活动，邀请大众一起畅游三鹰。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国际知名的台湾钢琴家陈瑞斌在日前是受邀前往印尼与唐崇荣牧师来搭配演出，他在结束演奏之后是获得近乎满座的观众长达7分钟的起立鼓掌，同时受到印尼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对他而言，这一场音乐会最大的收获不只是成功的演出，而是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社会，这一场音乐会则是罕见的吸引了当地六大信仰族群是齐聚一堂，具有属灵意义，并且缔造跨文化的交流契机。事实上除了音乐成就，信仰也一直是陈瑞斌生命的重要力量。他分享，从10几岁前往奥地利求学开始，不管是身处世界哪个地方，都始终维持着聚会并且参与教会生活，基督信仰是一路伴随着他。如今他也希望自己的使命不再是只有展现演奏技巧，更促进不同的民族文化以及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们可以彼此理解，彼此祝福。国际新闻，一场丧礼意外地开启瑞士牧师洪贝格的数位宣教之旅，契机是来自于他为一名热爱电玩 Minecraft 的教会会友主持丧礼的时候，发现到去世的会友在游戏中结识的朋友是纷纷前来送别，而这一群玩家虽然平常只在线上相聚，但彼此之间的友谊仍然是十分深厚，也让他大为震撼。因此如今牧师每周在 Minecraft 当中也会举行线上灵修聚会，也带出全球教会运用电玩进行宣教、信仰文化以及文化保存的全新趋势。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